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0号，中国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0号在中国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指出，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 16.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20世纪之初，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吉檀迦利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超越国界与时间，他用净化与慰藉心灵的绝美献唱，滋养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美与感动。厦门大学英文教师、诗人萧兴正，历时15年精心打磨译文，至美呈现吉檀迦利韵律美与神性美。本期轻阅读邀请吉檀迦利特约编辑牛长虹，在泰戈尔的不朽诗句里读懂诗人的孤独与挣扎，爱与期望。

0: 诗歌扎根于土地，超越时空的局限，唤起不同时代与地域的人们内心最深处最难以言喻的情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这样一部超越时间与国界的文学经典。爱尔兰诗人叶芝读它时默默流泪，法国作家纪德说，没有任何诗集能像《吉檀迦利》一样给我以灵魂上的震撼。诗人萧兴正执教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青年时代接触到冰心的《吉檀迦利》一文，被泰戈尔诗作中的纯粹虔诚爱的情感所打动。2004年秋天，他开始翻译这部诗集，历经15年时光，终于在2019年末，萧译《吉檀迦利》由果麦文化推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特约编辑牛长红沉浸在泰戈尔的诗歌世界里，获得了丰盈又清灵的诗意感动。吉檀迦利的书名音译自孟加拉语，如果从英文直译而来就是献歌集，意思是以诗歌作为向神的献礼。牛长红介绍说，吉檀迦利收录了103首诗歌，在情感与结构上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遭受现实困境的泰戈尔借与神的对话，用充满自然的意象，用极具韵律与音乐性的语言，融合古老印度精神传统与现代西方精神，从自我中看到众生和宇宙，倾诉了他的孤独、挣扎、期望、爱和信仰等。
1: 吉檀迦利他这个是泰戈尔在1910年的时候用孟加拉语版，他先出版了一版，后来他去英国自己把孟加拉语版翻译成了英文，但是呢，这个英文版的吉檀迦利和孟加拉语版的吉檀迦利在某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的选篇有50篇是来自孟加拉语版的吉檀迦利，还有另外的53篇呢是来自泰戈尔从他其他作品里面选出的53篇进行了一个整合。那这个献歌到底是怎么理解呢？从印度的文化背景吧，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献给神的这样一个献歌，但是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把它给局限化，也不要把它给定义化。泰戈尔对他自己的宗教的一个理解，他曾经说过，就是我的心灵是在一种自由的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的宗教呢就是诗人的宗教。但是有一点，就是印度是人类灵性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吧，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有一定的去了解印度的这种灵性啊，这种精神呀，这种宗教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不要把它局限，不要给它定性，就是泰戈尔他这个写的到底是毗湿奴呀，这个神到底是指的什么呀，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理解。所以这个献歌集在这个吉檀迦利里面，泰戈尔一直有一个对话体，就是你。那这个你他到底是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遇到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当他就是想要去回归自己内心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内心的对话体。比如说我自己很难受的时候，我就会去一个对话体，就是说跟我妈去对话呀，心里去跟我妈去倾诉情感呀，甚至就可以是我特别爱的一个人，甚至是我小时候养的一个小动物，我就去跟他倾诉我内心的情感。其实我们读这个诗集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从空白处、从零处去了解这个诗集，这个你可以有很丰富的一个解读。
0: 吉檀迦利里的诗歌来自100多年前的印度，可是当牛长红一遍遍阅读这些诗句，一次次的被打动共鸣，也从中得到了安慰与力量。例如书中第12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唤起他心中的漂泊感。去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旅途

0: 在内心有一种漂泊感，不管是一种孤独，还是我们实际的离开家在漂泊，还是我们内心渴望爱有一种漂泊感。读到这两句诗，它感触我的就是，其实我们经历的所有的苦难，这种路程挣扎，我们最终一定都是没有白走的路，我们一定都要经受过这些，走了很多很多路以后，我们可能回过头来再看，哦，就是因为我离开家，我这种漂泊能够让我更加的意识到家的重要性，或者是我所渴望的爱的重要性，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更清晰的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走了那么远的路，我回过头来，终于我来到自家的门前，这个家可以是我走了很远的路以后对自我的一个探寻，然后像这个旅人要敲遍异乡人的门，才能最后来到自家的门前，人要在异域四处漂泊，才能最终到达最深的那点，就是经历的这些种种种种，都让我们那更加的去懂得，不管是懂得自己，还是懂得哪些对自己是最宝贵的，这个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是泰戈尔通过这些极简的这些诗句，一下子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没关系，我现在要走的路不管多艰难，那我就走下去，就坚持自己内心的这些东西，因为正是经历的这些让我更加的懂得我自己吧。这是这两句诗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1: 我们朗读诗人的诗歌，跟随音节步入泰戈尔诗意的花园。孤独是亘古的预言，我们眼前的是诗人曾经走过的路。正如牛长虹所说的那样，越是去了解泰戈尔其人，越是读吉檀迦利其诗，越是能体味其中的孤独。这种孤独并不因为读者的文化不同而有所隔阂，它直接通达我们的内心深处，邀请我们的倾诉。
0: 更深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把它给定性。当我了解了泰戈尔去写这个世界的创作背景的时候，我发现哇，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他真的好孤独。吉檀迦利刚翻译到英国的时候，叶芝读这个诗集读得默默流泪，然后庞德他就是听那个叶芝在读这个吉檀迦利的时候就惊呼，就是哇，一个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伟大的诗人，他就是说我跪拜在这个诗人脚下就如同跪拜在神面前一样。就是这个吉檀迦利他这个情感，那时候东西方仍然沟通啊，精神交流并不是像现在这么便利哈。那为什么一个东方诗人的诗集在那个西方刚进入的时候能够感动一大批的西方诗人，就是因为他这个诗集里面的这个情感并不是说固定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它是具有一种普世性的情感的。甚至有人就说，我在这个诗集里面读到了仁爱的思想，很多地方都是停留在口头上，但是在这个诗集里面我看到了一种实践的意味，就是泰戈尔真正的把这种博爱的一种情感投入到人间。甚至也有一些评论家他也说到，他说泰戈尔是我们圣徒中第一个没有远离生活的人，他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扎扎实实地投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这种情感当中，他是扎扎实实站在民间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去读吉檀迦利泰戈尔倾诉的这种内心的情感，为什么我想让大家抛弃这个标签去重新读，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读的时候都能够从中看出自己的影子，就是不管是我们孤独到极致，还是我们去倾诉一种爱，倾诉一种理想，我们在这个读这个诗集的时候一定都能够找到共鸣。
1: 诗中深刻的孤独感从何而来？为何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思考与超越？这和当时的社会困境与泰戈尔的家庭变故密切相关。译者肖兴正在《泰戈尔和吉檀迦利》一文中介绍说，当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难以为继，1904年为了在印度制造矛盾分而治之，英国印度总督科曾勋爵将孟加拉东西分治，1905年 分治法案在孟加拉激起了我们的祖国。

0: 五国运动。这场爱国运动强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团结，波及了泰戈尔。泰戈尔是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但是他对爱国运动的兴趣在于国民教育而不是政治。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即便运动处于高潮，他也保持一定距离。后来这项运动出现了暴力抗英现象，更使他敬而远之。泰戈尔激发了这场运动，又远离了他，因此很多热心运动的人也疏远了他。而在此期间，泰戈尔还接连遭受亲人去世的不幸。亲人的相继离世和爱国运动的失败，国人对他尖锐的批评日益增加，宗教正统对他的敌意上升。同时他与到访印度的西方人交往频密，开始抛弃加在自己身上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限制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促使他深入思考宗教、教育、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
1: 他在写《吉檀迦利》之前，他的妻子、儿女，然后父亲都已经相继去世了。他当时的家庭环境就是遭遇了非常大的不幸，就是身边至亲的人相继离开。再加之泰戈尔关心民族的未来，并且他不是单纯的关心自己本民族，他也是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去忧心整个人类命运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当时国内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国际的一个动荡的环境，都让他忧心忡忡。但是呢，他一方面啊，希望自己本民族的人能够保守住自己精神的一个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太偏激的一味去反对西方的这种物质文明。但是呢，他同时也警醒大家，就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经济方面或者物质方面的文明，然后丢弃了自己内心还有精神方面的一个宝藏的东西吧。但是呢，他这种理念没有被理解。一方面，本民族的人觉得，哎，你不让我们去一味的反应，那么你是不是在跟站在本民族的这个角度去作对？同时呢，他又从那个西方的角度来说，你是要保留自己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那你是不是也是在给我们作对？就是他其实是双面不被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至今再回过头来去看泰戈尔他曾经发出的这些言论，其实对我们当下都仍然是具有特别大的警醒意义的。不是说我们去排斥这种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是我们要警惕这种一味的去注重物质文明啊，然后丢弃了自己心灵的世界。因为现在来看，我们当下人其实有很多人都不太幸福，至少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很容易一件小事就让自己忧心忡忡，特别焦虑，特别茫然。其实，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人类面临的困境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变化。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给自己找到一个内心的安慰吧。我们现在真的是在这种网络的急速发展的环境下，丢失了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反省自己，有一个心灵的一个参考标准吧。就是所以，泰戈尔在这个《吉檀迦利》，他就是一个回归到我们内心，重视我们心灵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去读这个诗集，一方面是能够看到这种爱，对自然的爱，然后对人世的这种关心，然后回归到我们内心去看一下我们真正更加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从这种浮躁啊，从这种物质的泥沼当中去回归到内心这种心灵状态。我们再返回来说这个附录，这个附录里面就是更多的去呈现了泰戈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忧心的是什么。然后当时他写这个《吉檀迦利》，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家庭环境遭受不幸，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忧心国际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也是遭遇一个不被理解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内心的状态，去写了这个《吉檀迦利》。对话体你，通过和你的对话倾诉了他的孤独呀、挣扎呀、期望啊、信仰啊，还有爱。所以这个诗集里面他是并不是说高高在上的，就是他写的这种很多的情感都是和我们内心有很大的连结，就是孤独。当我们就是孤独的时候，当我们也是一个很渴望爱或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又不肯轻易想被这个现实打败的时候，然后我们对自然也很爱，对生活也很爱，然后需要去寻找一个力量去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都能够找到共鸣。
0: 泰戈尔将吉檀迦利从孟加拉语翻译为英语，并且将它带到西方世界。受到英国画家威廉·罗森斯坦的盛情邀请，1912年5月底，泰戈尔启程前往英国。6月16日，泰戈尔一行刚抵达伦敦，就把一个手提包遗失在地铁上，包里装有当时唯一一份吉檀迦利英文译稿。幸运的是，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帮助他们找回了这个手提包。最先读到手稿的是罗森斯坦，他欣喜若狂地联系诗人叶芝，还把泰戈尔介绍给英国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并安排伦敦印度协会出版这本诗集。如同旋风一般，泰戈尔的诗歌击中了叶芝。后来在为诗集所作的序言中，叶芝这样写道：我多日随身携带这些译文的手稿，在火车站、巴士上或在餐馆里阅读，我经常要把书稿合上，以免陌生人看到我多么受感动。这些散文诗的译文，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东西像这样使我热血沸腾。这些抒情诗展现了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世界，对于我们无限陌生的整个民族、整个文明，我们并不为它的陌生而受感动，而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自己的形象，好像我们曾经走在罗塞蒂的柳树林中，或者第一次在文学中听到我们梦境中的声音。虽然叶芝对印度文明还有些误解，但是泰戈尔的诗歌带来似曾相识的感动，也许正是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读吉檀迦利的原因吧。
1: 泰戈尔他出身贵族，从小呢就濡染了印度的这些宗教啊，或者说文化的这些经典的著作，内心有很深的这个精神积淀的。青年的时候呢，他又去留学西方，受到了当时西方的一批现代诗人的一些影响，所以他骨子里呢并不是一个片面的一个人，可以说他即使是放在我们当下仍然是不过时的，因为他当时已经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一方面他不管是他自己的积淀也好，然后他自己去看待自己身边的人呀，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发展呀，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其中有一首诗呢，第35首诗，在那里心没有恐惧，头高昂着，在那里知识免费，在那里世界没有被狭隘家国的围墙割裂成片段，在那里话说自真理深处，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张开臂膀追求完美，在那里理智的清流没有迷失在积习的荒漠中，在那里心灵受你引领走向不断开阔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祖国觉醒吧。就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也是特别感动，泰戈尔在那样一个时代他倾诉的这个愿望，让我的祖国觉醒吧，其实我想要说泰戈尔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让世界觉醒吧。因为当时我看过一个照片，就是泰戈尔听闻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的眼神透露出来的那个忧伤，难以言说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打动我。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跳出了一个本民族的这样一个界限，去站在一个世界的角度去忧心人类未来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在他的这个吉檀迦利里面呢，他倾诉的有很深很深的这个情感，我们呈现的这个附录也好，序言也好，其实仅仅是期望给读者打开一个了解这个诗集的一个冰山的一角，一个打开一个小窗口。这个诗集背后的这个情感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冰山。通过去了解泰戈尔本人再去读这个诗集，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深的一个感触。所以为什么我当下要读，一方面泰戈尔他本身积淀了印度灵性的这样一个精神的一个濡染的这样一个诗人，他是深深的了解到精神对人的生活、人的心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呢，他也是了解到西方的这种人文精神、仁爱精神呀等等对人的这样一个影响， 他具有的这种呼吁也好，或者他的忧心也好，也是直击我们当下的。去读这个诗呢，这个诗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它可能比较小众啊等等，但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去读它，你会发现并不是说很小众，只要你认得字，你去读这个情感，我相信都一定能够有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我去看那个国外的读者的一个评论的时候，光看这个评论就很打动我。有好多人就直接说，不管我忧伤的时候去读它，还是我悲伤的时候去读它，都能够给我带来感触，就它从来不会让我失望。有的人也就说，就是它带给我的触动，我读过的最好的精神的小说。那我们当下国内的这个版本，大多数都面对这个学生，把它归位为教辅教材，可能一定程度上，这个诗集打动人的、感动世界的这个力量，一定程度上没有被我们国内更好的去了解。所以我相信啊，就是我们去真正的抛开大家现有的对他的一个定性和标签，从空白处去读，不要觉得这个诗集高高在上，哎，他是不是宗教抒情诗啊，或者是不是他很高高在上啊，其实把这些东西都给抛掉，去把泰戈尔也当成一个处于极致的孤独状态下去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期望啊、孤独呀、情感的这样一个诗人，去看他写的这些文字，他内心的这样，也可以说是内心的独白或者倾诉，然后我相信一定都有自己的一个感觉。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墨儿下了马，向里望去，门洞内庭院中生满荒草，一片荒败幽深。庭院荒草中间有一道被人踩过的痕迹，应该是波哥踩的。墨儿便沿着这条路径穿过前庭，又小心地走过空荡荡的厅堂，来到后院。后院的荒草藤蔓愈发的茂密，那口井就在院子后边的墙根下，只能勉强地看到井沿。墨儿顺着后廊慢慢地走过去，拨开廊外一丛藤草，刚迈出腿，忽然听到扑棱棱一阵的刺耳乱响，吓得他猛地一哆嗦，几只鸟飞腾四散，原来是惊到了宿鸟。墨儿擦掉了额头的冷汗，定了定神，才小心地走到井边。井沿周围也生满野草，不过被人扒开踩踏过。墨儿将灯笼伸到井口，小心探头向下望去，井里黑洞洞，什么都看不到。孙元是清明那天下午失踪的，至今已经那么多天，就算他在井底，恐怕也早已死了。墨儿这才后悔起来，刚才不该谢绝万福，该让个功手一起来。他又将灯笼往井下伸去，抻着脖子向下探看，仍是黑洞洞的，看不到什么。正在井里探寻，井底突然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
3: 哥！”
2: 墨儿惊了一跳，猛地又打了一个冷战，手一颤，灯笼险些掉下去。井底那声音再次响起：“
3: 哥，哥是你吗？哥！”
2: 似乎是孙元的声音，墨儿忙大声叫道：“
3: 孙元，孙元是你吗？”“
4: 是，是啊，你是谁啊？快叫我出去！”
2: 墨儿忙将灯笼挂在旁边的树杈上，取下肩头斜挂的那捆绳子，是方才向武祥家借的。他将绳头用力抛下井中，另一只在手臂上绕了几圈，死死地攥住。不一会儿，绳子被拉紧，颤动起来。孙元在井底叫道：“
3: 好人，我爬不动，你拉我。”
2: 墨儿忙抓紧绳子，猛力地往后拉拽，费了不少功夫，终于见一个人影从井口爬了上来。果然是孙元，头发蓬乱，面色惨白，但看动作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他爬下井沿，跌坐在地上，忽然呜呜地哭了，边哭边抬头望向墨儿：“
3: 墨儿哥，谢谢你，谢谢你在井底这么多天竟然还能活着。是我哥，他隔一天就往井里扔几个饼一袋水，可就是不让我上来。”
2: 墨儿把孙元送回了家，隐士猛地听到儿子的声音，一把抓住，顿时哭起来。墨儿悄悄离开，骑上马向家里行去。康乾、康友、彭嘴儿和小九相继送命，波哥又犯下杀人之罪，让他悲郁莫名。这时见到隐士母子抱头喜气，才稍稍的有些宽慰。这时天色已经微亮，远处传来一两声鸡鸣，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穿出汴河南街，沿着野外那条土路行了一阵，墨儿忽然看见前面隐约有两个人站在一棵大柳树下。那两个人似乎也发觉了他，原本倚在树上，这时一起站直了身子。墨儿顿时觉得不对，虽然这是在城郊，但人户密集，监察又严，从来没有过捡径的盗贼，最多只是些剥皮无赖，但也不会在凌晨劫盗。 莫尔略想了想，不由得伸手摸了摸腰间的香袋，那香袋里是珠子和耳朵，珠子是从彭嘴儿身上搜出来的。回到小横桥后，万福又带着工手去搜了彭嘴儿家，从他床下一个坛子里搜出了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对已经腐烂的耳朵。这两样东西是追查幕后真凶的仅有线索，莫尔便向万福借了来。前面这两个人难道是为这个吗？莫尔有些怕，想调转码头，但这两个人若真是为了这两样东西而来，就算今天躲开，明天恐怕仍要来纠缠。他自幼跟着哥哥习武，虽然没有和人真的对斗过，但心想对付两个人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他继续不快不慢地向前行去，心下却已经做好了防备。快要走近时，前面那两个人突然一起从怀里取出一张帕子，各自蒙在了脸上。其中一个人走到了路的另一边，莫尔这时才依稀看到两人腰间都挂着刀。
3: 他们难道不怕我逃走？
2: 莫尔不由得扭头往后一望，身后不远处竟也有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也都腰间挂刀，用帕子蒙着脸，一起从后面向他逼近。而路两边则是灌田的沟渠，马未必越得过，就算能越过，两边都是新翻垦的土地，马也跑不快。莫尔原还想设法制服前面两人，从他们嘴里套出些线索，但现在以一抵四便很危险，不过也越发的确信这四人是为相待而来。他不由得有些紧张，攥紧了手里的马鞭，这是他唯一的兵器，只能设法脱困，保住香袋不被夺去。前面两人迎向他，慢慢的逼近。微袭之中，莫尔隐约发现路中间有根绳子一荡一荡，两人竟然扯着根绳索，显然是用来绊马。听脚步，后面两人似乎也加快了脚步。沉住气，莫慌。莫尔不住地提醒自己，仍旧不疾不徐地向前行去，心里头却积极地盘算对策，眼下情势只能攻其不备。距离前面两个人只有一丈多远时，他猛地扬手向马臀抽了一鞭，那马咆哮一声，顿时加速向前冲去。前面两人惊了一跳，忙停住脚，扯紧了绳子。莫尔继续驱马急冲，眼看要到绳索前，他两腿一夹，猛地一勒缰绳，那马扬起前蹄，又咆哮一声，马头应手一偏，马身也随即横转。这时莫尔已经腾身一旋，双手抓牢马鞍，身子凌空，使出岸上横渡，一脚踢向右边那人。那人根本没有防备，一脚正中脖颈，那人惨叫一声，顿时倒地。莫尔双脚落地，随着马急奔了几步，已经来到左边那人近前。那人正在惊慌，莫尔腾身一脚，脚尖踢中那人前胸，这一脚极重，那人也痛叫一声，倒坐在地上。这时后面两人已经追了过来，一人举刀劈向马头，一人则向莫尔看来。莫尔忙用左脚跨蹬，左手抓岸，驱马在原地嘶鸣着

0: 急转了半圈，躲过马头那一刀，随即他前身横斜，头离地只有一尺，横过砍向自己那刀，右手指马鞭反手一抽，正抽中那人的大腿，那人怪叫一声，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另一个人再次挥刀向莫尔砍来，莫尔陡然翻身让过那刀，在马上狠狠一抽，抽中那人的手臂，钢刀顿时落地，莫尔才在马上坐稳，前面两人已经爬起，一起拔刀向他攻来。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汴河大街香染街口孙杨店三楼西厢房里，两个客人坐着喝酒说话，旁边一个女子在唱曲，那女子叫迟了了，20出头，外面穿着半旧的碎叶纹垫锦镶边的无袖紫色缎被子，里面是半旧的百合色罗衫和水红的抹胸，下身是半旧紫色罗裙，虽然是南方人，他却生得不够灵秀，脸盘子略方了些，又长日在街巷串走，皮肤不够白细，幸而一双水性眼极有神采，他的歌喉被风尘磨久了，也少了甜润，再喜欢的曲子唱出来总有一丝色意，不过他天生记性好，熟记了10几套大曲，几百首词令，又自小苦练过琵琶，加之能沉得住气，从不怯场，走到哪里都不会失手。今天所唱这套《园里园》，他更是熟得不得了，唱过何止数百遍，今天却几次忘词，几次走腔，几次按错弦位，甚而像摔了琵琶。好不容易才算唱完《园里园》最后一支尾曲，他不是正路上的歌妓，入不了妓籍。汴京各家妓团乐社也都不收纳他，他惯于单走，索性就一个人到处赶趁酒宴茶会，京城把他这种乐人唤作骑路人，又叫打酒座。这孙杨店是京城酒楼72家正店之一，自家就雇有数10个正级妓女，说起来根本没有迟了了进去唱的余地，只因他平日和店里主管大伯们往来言谈得好，白日若有空缺，偶尔会叫他来陪客。今天店里祝大伯知道他遇了事，一个月都没出来唱，才托信让他来，他不好推辞，只好强打起精神出来，谁知道才进城门就见到曹喜那个凶手，他竟被放了出来，和他父亲曹大元并肩骑着驴，边走边笑，好不畅快。他高昂着头，那得意模样看来是完全没事了，以至于都没有看见迟了了。迟了了稍稍平复的心顿时又翻腾起来，一个月前那血淋淋的一幕又涌现眼前，董谦躺在墙边，脖颈处被齐齐地斩断，不见了头颅，血流了一地，甚至都还没有冷。而当时曹喜站在一旁，装作一脸的吃惊，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到孙杨店见了客人，坐下来开唱时，他一直念着千万不要辜负祝大伯好意，才勉强撑下来。幸而客人们弹性欢浓，并不在意他唱得如何。唱完了，客人也并不知道，迟了了不好插嘴告退，只好坐着等，脸上连笑都挂不住。客人面前哭丧着脸是最大的忌讳，这些年他也早就练成了两张脸，不管心里如何，外部那张脸总是能够笑得合适，不让客人厌烦。今天外面这张脸却像脂粉被汗渍，再也遮不住里面的烦乱了。过了一阵，两位客人终于起身，做东的是个瘦子，他人瘦，出手更瘦，说没有散碎银子，也没有带铜钱，方才他一直用一根银耳挖的尖头剔牙， 就顺手将那耳挖赏给了池了了。这耳挖不到1000重，满算也就值150文。这两年物价腾贵，尤其方腊在东南闹市，漕运大减，一斗米都涨到300文。若是往常，池了了绝不会轻易放过，总要尽力奉承，多讨要一些。但今天哪有心思，他勉强笑着道谢接过，送客人出去。客人走后，他失魂落魄地呆坐了一会儿，见桌上有碗粉羹，客人并没有动，就从放在墙角的青布包袱里取出一个朱棣剃黑半旧的小圆石盒，将那碗粉羹倒进石盒，盖紧放进了包袱包好。临出门前，他走到窗口望了一眼，看见街对角一家人正在说笑，其中一个年轻姑娘看着眼热，他心里一动，哎，那不是赵半儿吗？半儿姑娘的哥哥赵不由是京城有名的八面判官，他或许能够拆穿曹玺那凶手的杀人真相。不过赵不由平日只是替人写送状，似乎并不去查探案子，而且我算什么呢？就算董家没人了，告状也轮不到我呀。站在窗边，他犹豫起来，打算撒手不管，但又想到董谦之死全因自己而起，怎么能忍心不管。这时街对面半儿的嫂嫂抱着孩子上了一顶雇来的轿子，半儿则跟在轿子旁，他们要走无论如何也要试试，不能让曹玺那凶手就这么逍遥陶醉。半儿姑娘很热心，先找他说说看。池了了心一横，忙跑下楼来，刚出了酒楼大门，就和一个落魄的道士撞在了一起。道士连忙道歉，池了了却全没听见。赵半儿刚好走到孙杨店门前，池了了迎过去唤道，半儿姑娘。赵半儿看到他，顿时笑着抓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了了。去年池了了被唤去单瓢巷一户人家酒宴上唱曲，在巷子里不小心被一块石子崴了脚，跌坐在地上，正跌在半儿家门前。半儿刚巧出来看到，忙跑过来扶起他，强邀他挪进屋里，赶紧去烧了水，用热水帕子替他敷脚，又找了跌打药给他敷上。尽管这些年他也遇到过不少热心善心人，不过大半都是男子或妇人，极少接近闺阁中的女儿，更难得如此善遇。他发觉半儿不是那等藏养起来不通世事的一般女儿家，相反半儿极有见识，没问就已经知道池了了的营生，而且既不惊怕也不好奇，既没嫌弃也没怜悯，聊起来就像是说农人务农，工匠做工一般。闲聊中他才知道半儿的哥哥竟是汴京五绝的宋绝赵不由。那天赵不由夫妇去朋友家中赴宴，并不在家，池了了环视屋里屋外，一座极平常的小宅院，家具陈设也都素朴俭省，皇家贵胄竟住在这种地方。再看半儿一世，甚至不及汴京中等人家的女儿，他心里纳闷，却没有多问。傍晚，半儿又让家里的那个厨妇夏嫂出去雇来顶轿子，扶着池了了上了轿，又给他包了些药，仔细地嘱咐一番，才让轿夫起轿。那次别后，池了了多次想去拜谢半儿，却顾虑自家的身份，怕颠染了半儿的名声，所以始终没有去。半儿姑娘，实在对不住，我一直想着要去谢你。
2: 那有什么，我早忘了，你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
0: 半儿仍笑吟吟的，他的笑靥让池了了安心不少，便直话直说，
2: 啊，有件事又要劳烦你了。
3: 你等等。
0: 半儿跑到轿子边隔着帘子说，
3: 嫂嫂，你和虎儿先走，我说两句话就来。
2: 好的，不要乱走啊，要去哪里呀？让墨儿陪着你。
0: 轿子里声音十分的温婉。
3: 放心吧，说完话呀，我马上就回来。
0: 半儿回身拉住池了了的手，两人一起走到了东水门城墙那边。
3: 什么事啊？你说吧。
2: 1个月前，城中门外，范楼的无头尸案
3: 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
3: 我求你的就是那件事。
4: 这件事我能做什么呢？
3: 凶手曹喜被放出来了，你能帮我求求你哥哥，为董倩申冤，讨回公道吗？
4: 这个案子和你有关吗？
3: 那天我也在饭楼，和他们在一起。
4: 啊，那个唱曲的原来就是你呀！
3: 你愿意帮我吗？半耳低眼略想了想说，
4: 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明早啊，你来我家，我再告诉你。
3: 谢谢你，半耳姑娘。
4: 半耳就成了，姑娘啊，免掉吧。
3: 半耳微微一笑，转身轻快地走远，却不是出城追轿子，而是朝城里走，花朵如春水一般隐没于熙攘人群中。迟了了望着半耳拐到香染街，再看不见，便出了东水门，慢慢走着，心里一直念着董谦的事。刚走过护龙桥，正要往北转回家去，忽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5: 我儿子有七尺高，身材有些魁梧，皮肤微有些黑，穿着件白布蓝衫，这是他的相。
3: 一听声音，迟了了就知道是董谦的父亲董修章。董修章已经年过七十，在太子中宫府任小学教授，他半弓着背，须发眉毛花白，目光发昏，脸上布满了皱纹。才一个月，原本微胖的身材已经变得瘦弱。虽然认了尸，也许是伤痛过急，后来他却不信自己儿子死了。这一阵常见他在街头，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他儿子。这时他正在曾胖川饭店，边询问一个老妇，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颤着手递给那老妇看。迟了了瞧着难过，便走过去小心问候。
4: 董伯伯。
3: 董修章扭头看到他，脸色忽变，浑浊的老眼顿时射出金光，凹瘪的嘴抖了一阵，猛然举起手中的黄杨木拐杖朝迟了了挥打起来。迟了了毫无防备，被他重重地打中肩膀，手里拎的布兜顿时撒手掉落在地上。董修章使力过猛，自己也险些摔倒，他却不停手，刚站稳了脚，随即大声骂着，继续挥杖打过来。
5: 死娼妇，贼娼妇，就是你害死我儿。
3: 周围人顿时望了过来，迟了了羞红了脸，却也不忍辩解，只得小心避了几步。那老妇带着个小孙子，那小孩正在董修章腿边玩，被董修章撞了一下，跌在地上哭了起来。老妇忙去抱起孙儿，朝董修章嚷起来，
5: 老柴棍昏了头了，你打人踢我孙儿做什么？
3: 董修章被骂得愣住，横握着杖子，喘着粗气顿在原地。旁边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赶了过来，迟了了也见过，是董修章的老仆人吴四。吴四搀住董修章说，
6: 老相公莫跟这起人计较，回家去吧。
3: 他小心劝着董修章，扶着走开了。董修章边走边回头瞪迟了了，仍骂声不绝。迟了了望着董修章，满心难过，倒想让他多打几仗，多消一些他心头的悲愤。老人家恐怕还不知道凶手曹喜已被放了出来。等董修章走远，他才俯身抓起布兜，兜里的食盒摔开了，汤水洒了一半。他扣好食盒，并不理会周围人的眼光，朝北向烂柯寺那边走去。他住在烂柯寺后边，和义父义兄三人合赁的一小院屋宅。他的义父古儿峰手虽然有些残疾，但敲得一手好鼓。义兄萧逸水懂音律，又会填词，专给京城妓女们谱新曲、填新词。两人都是迟了了来京城后相识的。这几年，他们三个住在一处，已经情同父子兄妹。经过烂柯寺，寺里的小和尚一心站在门边张望，见到迟了了，一心双手合十，向他行礼说，
7: 与施主一片慈悲，善哉。
3: 迟了了一愣，随即明白，
6: 这里离曾胖川饭店只有百十步，一心刚才可能远远地望到了他挨董修章的打。一心小和尚只有十七八岁，性情极好，任你怎么说他，他从不生恼。迟了了平日常常逗他，叫他小护瓜，可今天哪里有心思，只色笑了下，便朝家里走去。一心在身后依然念叨着：
7: 有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难；无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更难。不但不怨，反生慈悲，难上难。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6: 迟了了到门前一看，大门锁着，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见院中屋里干干净净，不由得惭愧起来，深叹了口气：
3: 哎，这个风伯呀。
6: 这几天萧逸水被妓馆请去帮忙料理寒食清明会，古儿风受了风寒，一直卧病在床。迟了了又失魂落魄，根本没有心思清扫房屋，所以房中一直是凌乱不堪。今天他特意早点回来，本想也该清扫洗刷一番了，谁知道古儿风已将里里外外都打整干净。他取出布兜里的食盒，粉羹只剩一小半，因古儿风爱吃，他才带了回来，现在连一小碗都不够了。他愈发沮丧，呆呆地坐着，正在气闷，门忽然推开，一个粗沙般的笑声传了进来，是古儿风。古尔峰年近五十，身材瘦长，穿着件干净的旧青衫，骨骼丰棱，一身的轻硬之气。迟了了见他面带笑意，早上还有些委顿，这时神气却很是清爽。迟了了站起来埋怨说：
3: 不好好养病，你跑哪里去了？让你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再收拾清扫屋子，就是不听。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红海战略要地哈米什群岛和穆哈，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分析称，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海岸将成美沙战略灾难。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并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下周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和内阁改组。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的人事安排意在巩固地位，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政府海军部队10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10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他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他表示，和平仍是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并呼吁建立以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油轮，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打击了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英国卫报称，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海岸以及海上一部分岛屿，对沙特和美国来说将是战略灾难，使伊朗及其代理人更接近完全控制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也门专家西班表示，也门局势正在失控。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敌对行动很快减少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双方都继续升级行动，目标是给对方造成足够伤害以迫使其妥协。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2: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 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 12% 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0: 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再来关注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的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商船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3: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4: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镐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镐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冲突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士气低落，我认

0: 政府军被迫向南撤退。胡塞武装称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沙特方面的警告，您如何看也门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呢？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也门战火重燃，局势升级，其实背后是有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以解决。而另外一方面，梅姨冲突体现在也门局势当中，这是明显的外溢效应。此时我们会看到相关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同时也有顾忌，矛盾十分复杂。首先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之间一直在争夺的就是地盘和影响力。最近时期，胡塞武装针对南部地区，尤其是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关键地点发动攻势，体现出的是此前的核心的目标，同样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又称国际船只通过不受威胁是避免自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众矢之的，是在权衡在外交方面的空间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沙特当然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但是呢，沙特同样担心后续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复杂的变化，所以通过外交沟通的方式传递信号，希望达成某种平衡，就成为了一种选择。而与此同时呢，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当然乐见两条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之间的互动，来增强对于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要留有余地，尤其是与地区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后续关系的这种协调，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重要的议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地区局势确实是多点联动，这也增加了冲突外溢的风险。首先呢，说到多点联动，一方面呢，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于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当然希望形成的是对油价的进一步的刺激，同时也希望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是迫使美方做出妥协。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看到，如果海峡形成联动，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一方面是配合，但同样也担心后续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如果伊朗无力提供支持，是否能延续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同时，我们在多场联动当中会看到，目前的梅姨冲突未解之时，涉及到地区局势，既有能源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样也有后续局势以及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对于伊朗来说，如果现在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封锁，伊朗方面希望施加更多的影响，但同时呢造成这个安全格局的转变的话，可能得不偿失。所以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在当前局势演化当中在进行交织，在进一步的体现后续的影响。
0: 嗯，小坤老师，另外面对油价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并说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而伊朗暂停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运费附加费，以降低运输成本。您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动向？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现在的形势确实美国处于被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退两难，所以呢，现在选择极力的甩锅。说到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近期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总统他的支持率下滑，共和党选情告急。那么近期当美国总统在筹款活动当中提出胜选之后要给美国成年人发钱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一方面从操作性来说在美国国内提出质疑，但是这样的一番言论本身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困境。那么美国极力甩锅，美国总统要证明的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出现决策方面的错误，同时也极力掩饰的是此前已经发生的美国弹药库存等一系列的问题。美国在极力掩饰美式霸权现在面临的挫折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的是伊朗呢是要准备与美国长期周旋，但是呢同时也寻求外线突围。说到长期周旋，伊朗指出的是如果拖下去是美国拖不起，所以近期不管是无人机产能还是导弹的生产，伊朗都有新的动向。但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意识到长期周旋意味着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是要试图破局，所以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通行规则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与美国进行周旋的手中的重要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伊朗也避免想将压力进行传导，但最终更多的伤及自身。所以呢，关于收费的问题，伊朗在不断的调整相关的具体的措施，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在寻求对美国最大杀伤的情况之下，减少对自身的影响。
0: 嗯，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

0: 大总理卡尼十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约3615万美元）的采购合同。此外，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1: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美国特使斡旋后，俄乌对抗持续升级，俄罗斯调整空袭策略效果如何，乌军纵深打击能否获得更多筹码，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国焦点，俄罗斯瞄准乌克兰防御短板。俄罗斯重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主要基于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考量。俄罗斯瞄准乌克兰防御短板，加大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力度，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应对。实际上，俄罗斯从未放弃其政治诉求，有意通过军事施压迫使乌方放低姿态。与此同时，乌克兰打击了俄海军基地和石油码头，激烈对抗表明俄乌核心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中东报》，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带来压力。俄军大量使用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克兰低成本防御系统带来了严峻挑战。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时速可达400至600公里，有效载荷是之前的2倍，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乌克兰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势很可能使乌克兰此前取得的军事进展化为泡影。乌克兰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好的拦截器，而是更复杂的应对措施。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消息，卫星通讯较量愈演愈烈。乌克兰凭借着星链网络设备，在通信和无人机遥控等方面优势明显，为了更好地控制无人机和导弹，俄罗斯加大卫星部署力度。专家表示，这些卫星每天为俄军在乌克兰上空提供稳定的通信窗口，乌方担心这可能会改变前线的力量平衡，局势逐渐向俄方倾斜。乌军蓄意对该项目进行军事攻击，俄罗斯除了发展自身的通信项目，也在推进干扰乌克兰前线通信的计划。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乌克兰备战严冬。面对围绕无人机、电子战和远程打击展开的消耗战，乌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能比俄罗斯坚持得更久，其策略是将战火推向俄罗斯腹地，给俄总统普京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认真对待和平谈判。俄方则认定能源是乌克兰的软肋，乌克兰即将进入又一个战时寒冬，其处境比俄罗斯更加艰难。近一段时间，泽连斯基与欧洲盟友频繁举行会晤，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度过冬天。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对抗持续升级的相关评论。陆博，
0: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2: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いの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まあまあ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3: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

0: 分错误。
1: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まあ、いろんなの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0: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据日本朝日新闻十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有请郝宇。
3: 好的，陆博，我们来关注啊，美日澳启动大规模联合军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演习动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发多方担忧。近日，美日澳联合军演已经在日本多地启动，规模为历届最大，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担忧与反对。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俄方此前警告，该演习地点靠近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威胁。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星期日卫报，低风导弹加剧地区紧张。低风导弹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对日本意味着从防御性向进攻性转变，对美国来说将进一步强化印太地区的打击体系。俄罗斯与日本隔海相望，俄罗斯必然对此次部署和美日澳军事演习反应强烈。此前，低风导弹在菲律宾经历了从临时进驻向长期布设的过程，日本很可能会重复该模式，借演习之名满足自身军事扩张的需求，进一步来加剧周边国家的紧张情绪。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强化合作。文章称，日本与澳大利亚越走越近。上个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表示，无论是日澳防务合作还是联合军演，日本意在建立威慑能力，澳方将与日本密切合作，承诺继续分享情报，计划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的升级版本。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华侨报，日本频繁军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九月除了美日澳军演，日本自卫队还与美韩举行了自由之刃联合训练，内容覆盖海上、空中以及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日本主要通过日美同盟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如今一旦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很可能因为基地使用、情报支援、导弹拦截和后勤保障而迅速卷入其中。这并不是抽象的战略讨论，而是日本必须面对的现实风险。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杜博。
2: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的两轮不同的政府支票，$5000红利和$500医改退款，引发美国媒体的质疑。
3: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计划将耗资约$120万亿。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国内。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3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
4: 在服贸会上，我们看到了首次展出的这台医疗超声大模型，它可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今天首发首创还在持续上新，全球首创的 AI 陪练站上了田径场，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看得见用得上的新服务。
5: 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此外，健康卫生专题首次设立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吸纳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亮相服贸会，集中呈现一批具备复制推广潜力的农业服务创新实践。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I've done 30,000 miles on China's railways, so I've seen the true breadth of China. This is my 4th year at SIFTUS. This year we've brought a fantastic delegation.Of 20 companies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5: 今天服贸会还会举办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会期，雄安数据交易所将正式揭牌。越来越开放的服贸会，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创新活力。
7: So I believe what makes one of important thing that China offers to the world is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a business or anything that is actually a new creation, it is a scalability laboratory. There's also a very vivid environment to be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in those areas.
2: 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与印度双边贸易总额达8626.5亿元，同比

0: 增长17.8%，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7437.8亿元，增长15.4%；自印度进口1188.6亿元，增长35.7%。机电产品是中国对印出口的主力军，而印度的金属矿砂等传统大宗商品进口增长强劲。昨天，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为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制定总体方略。规划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主线，一边扎牢金融风险防控的安全底线，一边引导金融资源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同时完善宏观调控，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金融业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将推动金融发展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全面转型。筑牢安全底线是本次规划的首要重点，规划持续深化严监管态势，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边界，引导行业回归主业，规范经营，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天职，按照部署，金融监管层面将全面强化五大监管，深耕金融服务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普惠小微和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同时持续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
3: 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在宏观调控和对外开放领域，规划部署清晰务实，规划明确中国将持续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强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稳定宏观经济金融大盘。对外开放始终坚持渐进可控安全原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机制，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0: 昨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4: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5: 它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4: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目前5名在事故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4: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 医院组建了

0: 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两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1: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的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0: 据了解，另外三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持续炒作脱钩断链，妄图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民进党当局再度被现实狠狠打脸。台军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的近千架军用无人机，核心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制造，一边高举意识形态壁垒，一边离不开大陆完整产业链。民进党十年去中国化供应链操作，彻底沦为岛内舆论嘲讽的大笑话。
10: 根据台媒披露，台军代号猎枭专案的无人机采购项目耗资57.8亿新台币，从美国购入685架杀伤型无人机、291架反装甲无人机，近千架战机已全数列装。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此前高调吹嘘，这批美制无人机将构建台军所谓不对称作战战力。然而台媒随即爆出，这批重金购入的军用无人机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生产。事实是，美方因所谓供应链限制未将大陆产充电器纳入采购清单，导致台军战机到手后无配件可用，甚至需要美方技术人员赴台协助充电。荒唐的是，民进党当局八月底再度抛出高达269亿新台币的大额军购案，计划再采购超2000架美制无人机，而这批新机的配套配件依旧无法摆脱大陆供应链。
11: 我早就说了，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很多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零件。为什么？因为业界都知道，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开模去生产这些零件，如果没有花个10几20年的时间，你建立不出这样的一个产业线规模出来。所以我跟你讲，什么飞鸿供应链都是骗人的。
12: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要搞去鸿供应链啊，就是绝对呢不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啊，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啊，让人家笑到肚皮都翻掉啊。因为台湾呢到处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啊，这个飞鸿供应链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闹剧，一个笑话。
10: 有专家直言，民进党当局抗中是口号，用中是常态的双标操作遍布各行各业，从参选人身穿大陆品牌设备，到台军战术车辆使用大陆轮胎，再到岛内光伏电子产业大量依赖大陆零部件， 所谓去红供应链早已名存实亡。台媒曾有报道，强行剔除大陆供应链会让台湾无人机产业成本暴涨70%以上，台积电等核心产业所需稀土原料也高度依赖大陆供应，所谓脱钩完全不具备落地可能。有评论指出，两岸产业链数十年深度融合是市场规律主导的必然结果，绝非政治口号可以割裂。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迎合外部势力，强行制造供应链对立，最终只会掏空台湾产业优势，浪费民众血汗钱。所谓脱钩断链，终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
9: 台观光主管机构日前发函岛内旅行业者，要求自九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协助旅客登录附录动态系统，违者最高罚款50,000新台币。此举引发业者反弹，民怨四起。于是主管机构又改规定，称以倡导为主，不会硬性开罚。在野党批评台当局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附录民众。
6: 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323.7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但民进党当局目前仍将大陆的旅游警示灯号设为橙色，代表避免前往。日前又发函旅行社，要求自本月起，在办理附录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附录动态登录系统，违者可处1-5万新台币罚款。台陆委会声称，此举是因为民众附录人身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应审慎评估附录的必要性。规定一出，遭岛内业者反弹，指控观光部门无权做此强制要求，若真被罚，不排除提告。不少旅客也忧心个人资料泄露，害怕去大陆旅游会影响仕途或退休金。
13: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去观光而已啊。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14: 你要的话，你直接是跟航空公司拿，你直接跟陆出去管理局拿，不就得了吗？不是弄到我旅行社身上干嘛？今天考到他的退休俸，他的职务升迁，你要找我赔，还是要找陆委会赔？
6: 蓝营民代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又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民众，试图减少附录人数。
15: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要求登录这个应该是属于鼓励性质，毫无法源，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6: 由于反弹声浪太大，这项规定仅实施一周，观光部门就迫于压力改口称先以宣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卑劣伎俩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
16: 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9: 据台媒连日报道，台湾地区中小学现行课纲因大量删减中华传统古文篇目，导致学生文本阅读能力与基础学科成绩连年下滑。岛内一线教师与有识之士纷纷痛批该课纲的去中国化倾向，呼吁正视其带来的教育灾难。
6: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与之前的课纲相比，现行课纲推荐的古文篇目从30篇大减至15篇，被删减的包括顾炎武的《廉耻》、荀子的《劝学》以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在此课纲影响下，岛内学生的语文能力明显退化。数据显示，相比2021年使用旧课纲的学生，使用新课纲的学生在2024到2026年学测中，语文成绩平均分下滑了6分。
17: 我也会觉得应该不要删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已经这方面已经都很不足了。
18: 更重要的是提升精神价值的核心，如果我们要把它切割，你就是纯粹只是当做工具用，这个是非常浅薄的看法。我们课纲把我们的授课时间砍到一个礼拜上4节课，必教的15篇都教得快要教不完了。
6: 据了解，台湾中小学现行课纲从2019年8月实施至今已有7年， 因去中国化意味浓厚，又被称为台独课纲。该课纲导致的负面效应已全面显现，包括大学成绩下滑、补习班激增、学生能力退化、丧失竞争力等。
12: 这无疑啊，会这个让台湾的学生啊，在这个离开学校之后啊，丧失国际竞争力啊，导致他们变成井底之蛙啊。他们呢，写作出来哈、啊，就贻笑大方啊啊。尤其是啊，台湾的记者哈、啊，最近呢也闹了一个笑话啊，就是啊，这个台北指南宫啊啊，这个呢发生大火、啊，它是一个哈60年的。啊，这个寺庙啊，结果记者写啊啊，60甲子啊，一架子哈、啊、就变成了哈、啊、3600年啊。由此可知啊，这个哈、啊、古文呐、啊、对那个一般人的影响呢有多大？
6: 岛内有识之士忧心，现有课纲不仅导致学生语文能力下降，更深层的影响是弱化了品德教育，更切断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制造了文化台独的温床。
12: 尤其是啊，删掉一篇最重要的古文呐、啊，叫做《廉耻》啊，因为里面讲的哈、啊，就是在描述啊，这个人呐、啊，士大夫哈、啊，这个为非作歹呀、啊，就好比现在民进党的政客啊，无法无天呐、啊，是廉耻无无物嘛啊，也就是为什么哈、啊、要删除这篇文章的原因嘛，因为啊，这些政客就是不要脸，不希望呢啊后面的学生呐、啊、学到这篇文章呢来影射他们嘛，因此哈、啊、这个。啊，民进党哈、啊，这个新课纲啊，删除古文呢，虽然是去中国化的一环哈、啊，但是啊，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我相信哈 啊时间过得越久啊，影响越大。
9: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官务合作交流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官务、贸易、物流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200余人共商合作。
10: 本次交流会以深化两岸通关合作、共促经贸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搭建两岸官务、贸易、物流领域的权威交流平台，推动标准对接与产业协同，促进两岸企业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19: 有很多新的事物肯定是需要两岸的这个海关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企业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呢海关进行的沟通交流，更进一步的提升便利性的，像有一些是食品、冷冻食品这一类的东西，它就不宜过长，必须要两岸的这海关人员进行交流合作，共同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
10: 会上，海峡两岸贱金属类常用产品名称及 HS 编码对照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两岸贱金属类产品官务标准对接的空白，为两岸相关产品贸易提供统一的命名与编码规范，是两岸官务合作从软沟通迈向硬衔接的实质性突破。
20: 海峡两岸对一项产品的命名和编码是有细微的差别，所以造成在通关过程当中就存在很多的障碍。那我们通过发布以后呢，两岸的这个商品编码进行对照以后，就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物流企业在通关过程当中减少误差，然后提高效率。
21: 两岸的这个跨境电商一直蓬勃发展嘛，那比较希望是说未来是能够朝向智慧化的一个物流的方向去，因为它可以大幅的缩短很多的时间啊，还有一些这个成本上面的效益。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两岸跨境电商的这个物流上面啊，能够打造在台湾配送的黄金最后一里路。
9: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 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0: 持久动能。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9月10号，为期3天的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幕。博览会聚焦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中澳企业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
10: 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9月10号至12号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博览会以新三要惠民生、引领澳中经贸合作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通过展览、专题论坛、经贸对接等多元活动，践行出海与落地双向服务理念。展会分为 AI 智能和低空经济、文旅和服贸、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建材和新型家居、食品和酒类、康养和生活消费、中国消费品等多个板块。300多家中澳参展商展示中澳好物，分享商业良机。
11: So, well, this is our third time at the event, and we love coming here. We believe very much in our trade with China.And supportive trade, and we meet wonderful people here.
12: In the past, we have focused very much on improving trade, making 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tronger and stronger. Today and tomorrow and the next day, we are going to focus more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in terms of our future.Trade and relations.
10: 澳中博览会举办至今，今年是第9届，见证了中澳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一直以来，澳中博览会不仅帮助参展企业与品牌对接采购商和本地消费市场，同时提供跨境合作、产业协同与市场拓展的独特机会。
13: And this expo i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dditional partnerships. How can we show a mutual appreciation for complementary partnerships that ensure that in the end of the day we see commercial outcomes and businesses being more successful in two-way trade.
14: 我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于今天的博览会，还有更多的展会，更多的平台，能够真真正正的把我们两国的企业投资贸易啊，给它这个变得更加的蓬勃，更加有生力，这样能够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9: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斯集团和意大利雷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5: 据路透社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

0: 持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1: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中国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过去几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中国多地出现了降温。那昨天呢，降温区域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普遍降温8到16度。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呢，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么从华北到华南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回升，不过南北方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还是不足30度。但是到明天的时候呢，华南、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发展增多。不过相比较而言呢，这个最低气温回升是比较的缓慢哈，尤其是北方多地可以看到，明天的这个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的，所以昼夜温差会大于10度。提醒这一带的朋友，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多穿点衣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对于中国而言，降水最集中频繁的地方还是集中在西南地区这一带。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呢，降水的持续时间还有累积雨量都比较大，仍然需要警惕这种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西安阴，16到23度，广元阵雨转阴，16到20度，宜宾阴，19到25度，唐山晴，16到31度，合肥阴，20到27度，南京阴，22到26度，武汉晴，18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晴，23到3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0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多云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13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渥太华晴，11到19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

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2.0 米，淹教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8 米，淹教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赏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0号，中国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0号在中国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指出，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 16.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东营，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营、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三区两县。东营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营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4: 东营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3: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 而东营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4: 哎，
5: 没事，
4: 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看这个脚印，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5-6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5: 不会陷下去。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啊，那沉淀下来的泥。
4: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5: 对。
4: 哦，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啊。
5: 对，这个发黄。
4: 这就是发黄的。
5: 对。
4: 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5: 对，
4: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3: 毕玉印是东营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5: 它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啊，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很红的了。嗯，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4: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5: 对，
4: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5: 对，
4: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
5: 这个
4: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5: 对，这个就啊，
4: 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5: 对，
4: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5: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啊，这种赤藓蓬这种衍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
3: 赤藓蓬学名炎帝藓蓬，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蓬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炎帝土壤种植赤藓蓬，

0: 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1: 碱棚长多高，底下的根儿就能扎多高。你看
2: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1: 对对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啊，然后它这毛细，毛细这个根儿，嗯，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这起个固滩的作用，嗯，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2: 它这个根非常细，
1: 非常细，
2: 很细的须状的。
1: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这很多啊，就是这种，嗯，跟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嗯，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
3: 哦，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1: 对对对对，这就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2: 哎，你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0: 赤碱棚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碱棚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1: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嗯，它不会变红。它就是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绿的啊。
3: 当地还吃这个碱棚草？
1: 对，这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啊，叫龙须菜啊。
3: 你们不吃这个哈？
1: 不，这个盐度太高。
3: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1: 很咸吗？很咸，
3: 真的是
1: 和盐差不多。
3: 嗯，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1: 对，不腥。
3: 嗯，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嗯。
0: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东营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场所。
2: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碱棚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1: 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嗯，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碱棚，
2: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还有些不一样？
1: 我感到很自豪。嗯，
0: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碱棚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2: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1: 现在有10几公里吧，差不多。
2: 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1: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嗯，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2: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1: 影响到这个地方。
2: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1: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啊。
0: 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乘2次，耗时2-3个小时才能到达试验区。
2: 为什么要转一下？
1: 它那边浅了比较，那水那个就1米多水，那个船过不去。嗯，它应该从转向往深海里转一下。嗯，转过去。
2: 这也都是由于黄河在这个附近入海，周围的这个滩涂都是冲击出来的不深的这个区域，所以海底就是没那么，就是海水没那么深，一定要绕着深的地方才能船行。
1: 对对对对。
0: 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奔腾入海，再加上渤海周边其他河流携带的泥沙，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

0: 建在海面上，
1: 对对对对对、啊、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0: 那胶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1: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啊！
0: 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1: 对 对, 对，
0: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1: 对，
0: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胶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1: 对，大船过不去啊。
0: 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运，
1: 运了
0: 带小船过去，
1: 对，再用小船一次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2: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0: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3: 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0: 正好是落潮。
3: 构建的牡蛎礁，它分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的，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构建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潮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有天然的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0: 就是海里自然生长的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3: 它现在呢？
0: 人为的干预？
3: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0: 分布面积，
3: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几年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蜊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破坏掉了破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0: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
2: 刚刚看过赤藓鹏的修复成果，让我们对于牡蛎礁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之前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0: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2: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海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4: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啊，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0: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2: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藓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0: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2: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4: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2: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0: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依据东瀛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我们得知接下来2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不宜出海。3天之后，我们再次从小岛和渔港出发，这一次我们乘坐渔船直接前往试验区。
0: 迎着海风我们再次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要去看牡蛎礁，但是是有备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速干的下水的短裤， 还有这。

0: 黄胶鞋，便于在水下行走。今天的这个潮位怎么样？
1: 现在属于满潮期。等我们船到我们要构建母离站的地方，它就属于慢慢就退了，就可以上去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1: 对，
0: 大概在几点？
1: 大概在3点来钟。
0: 3点钟，也就还有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1: 对对。
2: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5-6百米。由于渔船的吃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0: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摘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摘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摘。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这个草把它运过去。
0: 我看大家
1: 要去搬这个
0: 都很这个赶时间。
1: 对，因为这个潮水很
0: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1: 啊。这是第一批、
0: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大家拜拜。
2: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0: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1: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0: 有苗区。
1: 对对对，
0: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1: 对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蔓草。
0: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这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1: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会稍微高一些。
2: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1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种植还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0: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
1: 要几个，
0: 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1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我们就看不到牡蛎礁了。我上来了。好，
3: 慢点慢点。
0: 好，没有问题。
2: 换成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那岸不能走吗？
1: 岸那边吧，第一，它那边处于一个简棚的一个修复区，如果大量的人员从那边走，包括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简棚造成一些破坏。
0: 这样，
1: 对，
0: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简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1: 对对对。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0: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1: 对，从海上走啊。
2: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0: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今天这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1: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在海水里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2: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要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
3: 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
2: 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4: 对，啊。
2: 黏黏的，大家看一下，
4: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2: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4: 对，
2: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4: 沙多，
2: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4: 它粘性比较强。
2: 对，
1: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二三十厘米。

0: 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建的牡蛎礁，
2: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1: 对对。啊，
2: 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1: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嗯。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绳，它的编制的一个袋子，
2: 起到什么作用？
1: 理论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不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啊，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2: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1: 对，
2: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1: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2: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2: 这个是活的。
1: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2: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1: 对，它里边是活的。
2: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1: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所以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都浪费掉了。它就不能形成一个，
2: 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1: 对对对，
2: 可能就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礁的这样发育哈。
1: 是的，
0: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1: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2: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1: 对，
2: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1: 对，
2: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这件
1: 事情。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2: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1: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2: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啊，在这儿呢。
1: 对，
2: 来，我来种这个。亲手啊，
1: 那得需要先提前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对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2: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1: 那个不能使劲，
2: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1: 动。对，摸一摸，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2: 啊，好，
1: 然后这样可以了。
2: 然后我就把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2: 放到
1: 这个位置，
2: 找到了，
1: 弄上去，然后把浮萍，把泥再围一下，把它固定一下啊，
2: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
1: 面，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漂亮了啊，
2: 这就种完了，
1: 对对对，对，
2: 好，我来看看它会不会飘走。
1: 它不会飘走的。它不会飘走的。
2: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1: 对对。
2: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0: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2: 第一次看到这5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

0: 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尖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再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配合着蓝天，现在景色太漂亮了。希望这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也可以打动镜头前的大家。
1: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2: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3: 对，
2: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1: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2: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因石油而兴的东营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营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营，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2: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4: 对，
2: 湿地在城中。
4: 对，
2: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4: 对，
2: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4: 对，
2: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4: 对对对，
2: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4: 对，
2: 大片的湿地，
4: 对，
2: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4: 对。
2: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4: 对。
2: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4: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2: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4: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1: 东营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5类14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2: 东营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4: 应该说这有东营市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我们东营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在建设之初呢，包括油田的建设，包括这个军垦农垦。当时的时候就挖了许多。这个沟渠、水库、渠土坑，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把它逐步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包括城市公园。
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营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营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营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8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1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涉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5: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1: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2大油田， 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井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5: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华八井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这真的是一座丰碑。
1: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3: 哎，您好，李师傅。
6: 你好。啊。
1: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营的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7: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葱馒头米饭，弄的咸菜就那那是中午饭。
1: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5: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她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然后
8: 那个凤凰牌的，
5: 对那种的，
8: 我们叫二八大胯是吧？是那车子，
9: 对
8: 啊，她带你们两个，
5: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她会喊一二三，她喊到三的时候，她腿肯定是要
8: 悬空的。
5: 跨上去的，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三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8: 从你头上跨过去，
5: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就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8: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9: 是。
1: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8: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的那个淡淡的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10: 还有蒜，
8: 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配很大一个窝头。
1: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摇驴肉。摇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美食。相传广饶摇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摇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8: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摇驴肉真的很好吃。
5: 对，肉质特别。
8: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10: 对，
8: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5: 对，
1: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东营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6: 这就是我们那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2: 啊，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智能温室。哇，
0: 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
1: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0: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一二三，这一朵分成了三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6: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
0: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6: 啊，正在盛开，
0: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6: 对对 对, 对，
0: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6: 盛开。十几朵，这个有14、15朵吧？啊，这个
0: 品种也不是本地的，
6: 也不是本地，这是我那苗子都是从荷兰进来的。
1: 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2月至8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100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6: 啊？对，
0: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6: 为啥？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就是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你需要补光。
1: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0: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6: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20度，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22度之后，20度之后了，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下面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天必须供暖。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6: 这个地暖管吗？
0: 哪个管子？
6: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嘛。
0: 哦，这个啊，这个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6: 就是
0: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
6: 热水
0: 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6: 一个原理啊，
0: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6: 然后散发出来。
1: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冬季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0: 那这个成本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6: 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差不多得40，至少40。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0: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6: 也就1/4。为啥呢？这个花卉养殖来说，这个供暖是占1/3的成本，这个占成本很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城市余热来建的这个高效农业园区。
1: 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从莱州湾湿地修复到城市建设，从石油城到湿地城，我们感受到东营的蜕变与成长。万里黄河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营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0号，中国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0号在中国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指出，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
3: 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它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地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以后为底栖类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衍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呢，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于淤泥当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这样呢，使得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呢，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0: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4: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2025年6月，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编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0: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增加，其中物种总数增加2.4倍，林鸟种类逐年递增，鹭鸟、恒玉类、椋鸟等鸟类数量显著增加。
0: 那下潭尾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防风消浪等生态功能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4.3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还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碳中和林。我们刚才提到，下潭尾红树林种植面积达85公顷，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屏障，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那作为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它在科普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如何呢？
4: 下潭尾红树林经常开展增殖放流、海洋生态防灾减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关爱海洋、保护生态的理念。此外，还建设红树林专题科普馆，科普老师会给民众讲述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故事，同时还举办海洋公益市集等活动。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0: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的介绍。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如今，沿着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开阔的滩涂上忙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杨教授您好，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什么有大片的面积都是滩涂，而没有种上红树呢？
2: 好，那刚才我们从红树林里面走到滩涂上，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滩涂有这么大面积不种红树林？其实这正是我们下滩尾红树林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学的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有保留了滩涂，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滩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滩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的非常快。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嗦一点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角美村那个前面的非常大的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那个莫兰蒂台风。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农田堤岸海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1: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包括一些冰螺呀，包括一些蛤类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这个整个下滩尾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物种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从鸟类来说，鸟类以前我们下滩尾是主要是以这个水鸟为主的，那有了红树林的之后呢，部分的林鸟林子的鸟它也到红树林里来了，所以从鸟类这种类它也有一个增加所以我说从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有了红树林之后，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实际上它的物种的多样性是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丰富的。
3: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1: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2: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是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说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后，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的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它管理这个的时候，它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所以它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哈，草栖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树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 SEE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到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做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一种氛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示范啊，或者范式吧。那因为下潭尾修复完了之后，随着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年呢，包括最近这样，也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到这里来进行一个红树林的植树活动，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进行研学的人数，你看现在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了15万人，啊，15万人次吧，啊，应该这样讲，应该举办了一些研学活动的场次可以达到500场，所以这个你看平均你算一下，可能就每周都有。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潭尾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潭尾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着红树林知识，保护红树林的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哈，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红树林，在没有红树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潭尾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也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它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潭尾来做宣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下潭尾红树林管理了啊这个方面来了。
1: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厦门是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因为是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像厦门市的我们叫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他们在这把红树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红树林认知是在朝鲜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红树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红树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红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3: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我们常常会由衷欣赏别人身上的闪光点，真诚为他人的收获感到开心。最近我有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今天我们就围绕这句话、邀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的创业者笑天一起来聊一聊看待他人看待自我的心态。我们来欢迎笑天。笑天你好。
1: 哎，笑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就来跟二位来讨论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叫做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你的解读是什么？
2: 我觉着啊，这个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不是一个很满的话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变得十全十美才有资格看见别人的优点。
0: 嗯，
2: 它讲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容量。我最近在陪孩子暑假看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做《士兵突击》。然后因为暑假阴差阳错的，反正机缘巧合，我拿出来给孩子看，结果没想到一看我也就又看上瘾了。我发现

0: 不同的时期，你优秀的作品你反复在看的时候，又有自己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收获。那么我想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他的那个连长高连长，从一开始许三多到他的这个七连这个连队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是看不上许三多的，他会觉得他各种笨啊怂啊，连队里边拖后腿。这个阶段呢，他生活在自己的那个骄傲的里边，他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优秀强悍，他是看不懂许三多的这种轴的这种可贵的。然后后来军队改制，然后七连解散，他那个突然自己的事业和精力达到了一个谷底，沉下心来之后才发现，那个最后守在七连最后的那一个人是许三多的时候，他能够从他身上能看到那种执着。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好，前提是你的内心自己不再狭隘，不需要通过否定别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能够你自信有足够的安稳，足够强大以后，准许别人有属于他的光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别人的好。那这个本身是其实是你自己因为有了空杯心态，能够有足够的内心强大，能够接纳别人也好的同时，你才能看到他人的好。
1: 嗯，哎，我特别同意啸天后面说的这段话。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接纳别人的好？我觉得首先自己一定是富足的，我有自己的世界，我有底气，同时呢，我对于别人的这种好又是可以去欣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好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可能他的那个优秀的角度和方向啊，跟我的生活离得比较远。首先就是你能够欣赏到他，那说明你对这个世界和人格啊、人性啊这种认知啊，你是在那个水平上的，所以你能够发现，你具有那样的可以去理解他人、发现别人好的这个眼睛和视角、这种视野。另外呢，就是自己也是足够上进、积极努力的，我有这样的心胸，能够更好的去接纳别人的好。
2: 嗯，二位都提到了一个内心的状态，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我可能想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信。
1: 嗯，
2: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我就回到了我学专业课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上那种小课嘛，就是小倩知道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专业上的比较。我觉得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不能根据别人的标准总觉得自己矮别人一头，也不能说你看不上别人，就是每个人他是有闪光点的，你要站准自己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同时要有自信，你才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有闪光点的，比如说这个人播报新闻的时候他可能节奏特别好，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发音更标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能学到更多，
1: 就是和他人的这种相处啊，取长补短。就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能够看到别人闪光的这个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哈，去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我不光是能正确的认识我自己，我还能够发现我身边的其他人的闪光点。
2: 对，还有一个除了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给别人一下定义，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接触多久呢，你就对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阻止你看见他的好。
1: 哎，其实这个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他一上来接触某个人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这个人做的一些小事不太符合自己的这个审美和判断的时候，他先容易就是给这个人说，哦，那他是不是
2: 贴个标签
1: 不够优秀。
2: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误解和错觉，但是可能你耐下心来再去多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身上有哪方面哈是自己不具备，或者是自己真的是很欣赏的。就是不要去盲目贴标签吧，善于发现。
2: 其实也是一个放开自己的一个心态，去接受，去把自己的视野扩大一下。
1: 对，
2: 这是内心的视野，就是你愿意去看更多的人的表现，你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人，而不是被自己的一些狭隘的思想，就像啸天说的，步步自封。
1: 对
2: 对。接下来就想让二位举一下生活当中的实例啊，什么样的时刻你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过另外一个人？
1: 我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当我自己的视野、我自己的世界足够丰富的时候，我才能发现更多的好。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对一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你不懂这个领域，那可能这个人他说一个什么，你是觉得哎呀好像很高深，但你不懂啊，那你肯定意识不到这种好。但是可能在当你的知识面足够宽，也许你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在这方面你有所涉猎的时候，那当一个人这方面哈就是比较权威的，或者他能够讲出一些你所认知层面还达不到的时候，那肯定你会对他带有一种欣赏。或者你正在探索这个领域呢，那刚好这样的一个更具有知识层面的

0: 这样的人啊，他所给你讲的一些东西啊，能够更打开你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好吧，对吧？首先我对生活，我对很多的这个知识层面我都是感兴趣的，我有好奇心探索心的时候，那我肯定能够更多的去发现在更多领域哈，这些优秀的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认识别人的好，也首先应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打开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丰富。
1: 嗯，对。那啸天呢？
2: 是这样，我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的时候，说我是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人前表演的那么一面，但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那么这个人没有人盯着，没有考核，没有监督，他还能够从容的去按自己的节奏坚持做自己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发自内心的去欣赏他啊。如果你非要让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最近因为我在看这个剧我很上头，那么就在前几集里最让我打动的就是许三多被分到了一个不太重要，说是孬兵的天堂，一个五班在草原上，草原五班那个地方大家都在混日子，躺平，没有考核，没有监督，都在打牌消磨时间，他做了一个坚持，作为一个当兵的人的坚持，他就坚持出操，坚持整理内务，也没有人监督他，最后的最后，哎，他自己一个人修了一条路，那个时候根本他修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上级领导会看到，我做了这个事以后对我个人的晋级之路有没有什么好的影响，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在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踏踏实实一个人修了一条路，没有掌声，没有观众，但他最后反而通过修这个路然后救赎了自己，让自己发光，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所以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这个人。
0: 这个就是发现了生活当中这种默默无闻的人哈、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动。
1: 哎，其实我欣赏那种人，就是说他错了，但是他没有说。然后你发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他不仅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他还隐姓埋名，就是这种。
0: 对，这样的人就很有毅力和定力。
1: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念大学时候的那个班长，他一直都是勤工俭学嘛。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想，他并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你平时看他也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那种人。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从另外一个学习委员的那里听到他捐钱给地震灾区，还捐了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对我就觉得啊，这个班长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专业课又好，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在我
0: 有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善举当中就是去会映照自己自身，
1: 对对
0: 对，就可能我们也希望会成为这样的人。
1: 对，
0: 但是有人默默的就去他去做到了，所以说就是更加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默默无闻的细节当中去打动自己的这种例子。
1: 其实综合来看，在很多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一旦发现别人的好之后，就像小倩说的，他可能会成为我一个榜样，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是人嘛，有的时候看到别人优秀，也会有人真心祝福，也会有人容易心理失衡。
0: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否认啊，就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在有些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嫉妒啊，或者是看到别人达到的这个是自己一直想达到但是就是努力没有实现，那他会产生失落呀，产生失落沮丧，哎，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哈。就是客观上会有这样的心理失衡的时候。
1: 哎，对，在你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告诫自己不要这样吗？
0: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是一个，可能我心比较大，我不是一个容易对他人的优秀产生嫉妒情绪的人。就可能我觉得人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那么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你的骄傲，你也有你自己默默耕耘的事情，而且相信一定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收获的时候。所以说就是当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反观自己去肯定，先肯定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它是一个经历嘛，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积极的正向的去生活，然后不断去希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那你说最终的这个实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一路的这个过程，你努力，你不断的去向自己目标靠近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本身也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和能够让自己持续欣喜的积极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不要太被那个结果所困住吧。就是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曾经付出所换来那些回报，看到自己的拥有， 可能这个就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走出一些负面情绪。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看到别人优秀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心理失衡啊，就可能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但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小倩说的，你没有把这个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你光看到别人有什么，你也有的时候看看自己有什么。
0: 对，跟自己太熟了就经常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是不是？
1: 对。那小天呢？
2: 是这样，我觉着呢，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所有的人跟你之间都是竞争博弈的关系，那么他好了就代表你输了，然后他发光了就代表你黯淡无光了，那么这个时候见不得别人好，别人也好了以后你就容易心理失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翻过来去看待这个世界，能够真正的从旁人的角度上能够真心的去祝福别人，懂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好处，有自己的节奏和机遇，他人的成功是他人，自己也有自己的路，等你能想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等于是大家一起同行在世界上走这么一遭，那么你可能就会真心为他人祝福，不会觉得他的成功就代表着你可能不成功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时间机遇点去发光。
0: 哎，萧天说这个特别对。就曾经有人说，那你说比如说一个好朋友的圈子这么几个人，说这个圈子里如果说难受的话，有点难受，那谁会难受？有人就提出说那个最弱的人他可能是会难受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朋友圈子所有人都比他强，就有时候会产生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哎，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愿意跟比我强的人交朋友的人。
1: 哎，你是想学习呢还是想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啊，有时候哎真的慕强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啊。
0: 对，因为你想那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各方面哈，可能如果说是很理想化的话，他各方面都能比你强，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你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引领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就是比自己强的人在他身上我能够学到看到我所达不到的那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比较喜欢沉浸在这样的环境里。
1: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曾经有个朋友问过我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他说王悦，你如果啊看看自己现在生活的状态，然后再找你心目当中你比较羡慕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愿意跟他交换你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当时想了一下，发现虽然他有他的好，甚至他的好大过于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我仍然不想去交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经验生活是非常独特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还是不想去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他都不是完全完美的那种状态，就像那句话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就有时候我们真得客观的去看待哈，因为大部分我们也是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都是美好的，那大家展示出来的肯定是自己生活精彩丰富的一部分，
1: 朋友圈里都是
0: 对，觉得哎呀生活真的很美好，这个不可否认给我们带来愉悦心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就像月说的，那你要不要真的跟他去交换？也许交换了会看到哦，不同人生路有不同的困难啊什么的，其实可能本质上都是一场锻炼。
1: 对。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就很难看见和认可别人的闪光点？
2: 我觉得确实会这样的。当我们自己陷入了一个低落自我怀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全部的注意力都会关注在自己的困境里，你内心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人品啊或各方面变差了，更多是一种情绪消化带来的这种本能。低谷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跟别人喝彩，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坚守住这个底线，不去否认不去诋毁别人就不错了。你就比方说你说竞技体育，对吧，有第一名那就会有人成为亚军，那么往往你没办法说我这场比赛我也很有希望能跑那个第一名，但是我被别人超越人家赢了，那个时候我肯定在低谷，我整个情绪是在我自己没有得冠的这种失落里，我很难去为别人衷心喝彩，但是我没必要诋毁他，起起伏伏，然后很难说一直都在很亢奋的状态，精神很饱满的状态去认可看到别人。那么在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啸天，这个让我也想起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的秀啊，它也是一个比赛性质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里我提到的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比如说两个队 PK 对抗， 啊，总有一个会被打下去嘛。那个被打下去的队，他是怎么来呈现出对另外那一队的赞赏和喝彩？这个很重要，这可能不流于形式上的，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就撑住场面，虽然我输了，但是我一定要也对对方表达自己的祝贺啊，把自己的气魄拿出来。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当你经历过自己状态低落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还差在哪里，对，你会更容易看见，哎，我的对手赢在哪里。可能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0: 对，我觉得就是真正两个人说是那种一对一 PK 的时候，然后你还就输了，还能马上为别人鼓掌喝彩，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就人之常情吧，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在我失败的时候，我不表现出为你的成功兴高采烈，但是我心理上真的不代表对你的诋毁，对，我是尊重有实力的对手，深深的被你震撼和这个感染到啊，可能会给我接下来更多的去奋斗啊和努力的这种动力。对，一个好的对手确实能帮助我们成长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成长过程的。在我小时候啊，在我更年轻的时候，甚至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时候你不如人的时候，但是你同时又非常有自信，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凭什么呢？哎，他到底胜在我哪里呢？你自己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确实心态容易失衡。
0: 不过我觉得
1: 年轻气盛，
0: 年轻气盛。你看你虽然输了，但是你还能够保持，就是说一种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起码就不会被这个强大对手彻底打败，对吧？后续我还会再努力，这种生命力，我觉得可能我们内心还是要不断的去保持这种追求这种生命力的。
1: 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状态很低落的时候，反而要让自己更加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你才会找到更多的路和更多发力的方向。
0: 不过有时候我有这种体会，比如说自己的状态特别差哈，正好是
1: 就没有精力，就是，
0: 哎，什么事儿就实在是
1: 沮丧，提不起劲儿，
0: 就是可能身边幽默的人他讲个段子，以前哈哈笑，现在笑不出来了，别人跟你分享他的一个成功，哎，好像也没有余力哈，心力去跟他一起高兴了，哎，这个确实是会有的。对，但是自己如果说是缓过来了啊，重新积极起来，可能真的是会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东西。
1: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你看见别人的优秀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处于一种真心的欣赏，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这种盲目的羡慕去内耗自己。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小倩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朋友圈之类，你看到别人，哎呀，生活真精彩，工作的好，然后到处游山玩水，也有时间啊，家里也照顾得很好，好像什么都很完美。你有的时候会，哎，为什么我的生活好像就不尽如人意，有这么多烦恼呢？就是这种羡慕就会让自己会内耗，我为什么没有？
0: 那我觉得起码人家游山玩水或者生活打理非常好的这一面展现出来，那不可能他没有就是烦心的时候，只不过他没展现出来吧。我觉得有这个原因，那可能刚好就是对方的那个闪光点你又目前还没有达到，然后又映照到了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小失落的，这个也很可以理解啊。不过你看，你要是在生活里面你去追求一个目标，那你可能取得了一个什么证书，达成了一个什么结果，那你晒出来别人看到你的朋友圈，别人也会羡慕你呢，对不对？
1: 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聊过，有一部分人真的甚至因为自己会有这种觉得内心啊在内耗自己，就是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如何精彩，选择不再去看朋友圈了。有这种，
0: 那我觉得这就是负面情绪有点重吧。啸天怎么看这问题？
2: 我觉得还是个心态吧。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朋友圈大家不是有晒朋友圈这么一说嘛，那么往往到了这个什么五一十一啊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去玩去晒。那么特别是我嘛，我们在海南，往往到了寒假和春节，大家都在游山玩水在跑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么别人那个阶段说啊，有很好的东西，很优秀，或干了很多事情让你很羡慕，那个时候你应该嫉妒吗？我觉得应该没必要吧。因为它只是每个人的节奏和每个人登到这个顶点的时间和节奏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在高峰，你可以赞许他，欣赏他，你可以恭喜他，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你不能到这个位置，只是你该玩的时候可能别人在上班，那么等到别人在玩的时候，你是你的工作，这只是你自身的节奏和你的工作性质来决定的。你可以去欣赏他，但是不会盲目去复刻他的道路或按着他的标准去考核自己，这样的话你盲目的内耗，只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忽略别人背后付出的努力或人家的付出，不断拿别人的优势打击自己， 对自己来说是很不理智、很不聪明的一种做法，反而就是让自己显得那么狭隘了。
0: 对，笑天说，等我有时间呢，海南有的是风景可以晒。
2: 对对对，就是说那人家玩那个时间，你也想想，等你要闲的时候，那我们出去旅游都是按月的，我们从来不用什么黄金周、一周一周的，那我该忙的我肯定要忙，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同样能拿到这些内容。所以就是不要过分的极度。
0: 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精彩。
1: 嗯，但其实说我们看到有的朋友，我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会因此而屏蔽一些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屏蔽别人的朋友圈啊，就不再选择去频繁的刷朋友圈，我也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失衡了，对自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一段时期之内你告别这样的社交，我觉得对自己只要有好处也是可以选择的，对吧？一种生活的方式，等到自己真的能看开了，更把精力放在自己生活上，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一切都不再对他是一个问题了。
0: 就每个人他自我调节的方式不一样，他这段时间他就不想在比如说朋友圈的这种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去展示或者是去分享去交流的时候，那他就回到自己去内修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调整自己的状态，哎，这个能帮助到他，其实也是积极的。
1: 好，那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如果看见他人的美好，反过来会给自己带来过哪些滋养吗？
2: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举个例子，在朋友圈吧，就没有人愿意是总是当那个点赞在别人那个底下评论羡慕别人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你愿意肯定别人，然后愿意给别人点赞的时候，那么在这段关系里边就更容易有一个良性的流动，别人也就更愿意看见你的价值。谁都希望就是我发了个朋友圈有很多人看到了然后点赞，对吧？给你点赞的人他们也需要被看到，也需要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美好被肯定。那么其实赞美别人的过程也是训练自己有一双发现美的这个眼睛的过程。那么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来而无往非礼也。那么你要经常会发现别人的美，别人才会反过来也会发现你的美。所以说发现别人的美，看见别人的美，反过来对自己就是一种滋养，就是一种认同。
1: 嗯，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也正说明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是的，
2: 对，
1: 非常感谢笑天今天的分享啊！懂得欣赏他人也是接纳自己的一种方式，愿我们既能看见别人的光芒，也能看见属于自己的价值。最后再次感谢笑天的参与，笑天再见。
0: 哎，笑天再见。
2: 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 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嘛不听了嘛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

0: 部表示，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广西国际友城进东博活动首次设蓝莓合作专区。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意大利无偿捐赠退役航母给印尼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针对美国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据报道，美国驻巴拿马使馆日前对外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认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郭家坤指出，
2: 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记者9月10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广西国际友城进东博活动将首次设置蓝莓合作专区，进一步拓展国际友城交流合作平台。作为东博会特色活动，目前已有来自15个国家的31个国际友城、友好交流城市和友好组织报名参展。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韩国、法国、波兰等国家的17个国际友城将亮相展区，展示城市风貌和特色产品。今年是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新设的蓝莓合作专区将集中展示广西与蓝莓国家在农林业、青年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呈现广西参与蓝莓合作、推动区域交流的实践。本届东博会期间，主办方还将组织友城代表巡馆观展，并结合各友城发展需求，分组赴本地商贸中心、企业、高校参访对接，推动广西与各国际友城在经贸、教育、农业、文旅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与科技部副部长斯特拉·克里斯蒂9月10号说，高等教育、科研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是印尼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产学研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2026中国印尼校企合作峰会当天在雅加达举办，来自近百所印尼高校、20余家中资企业的约200名代表出席峰会。斯特拉·克里斯蒂在峰会上致辞时说，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这一成就得益于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视与持续投资，以及帮助产业界与学界深度融合。印尼应该向中国学习，将国家发展模式从依赖自然资源开发转型为以科技创新和高素质人才为核心驱动力。两国在这一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斯特拉·克里斯蒂表示，印尼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但目前尚不具备坚实的人才基础，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期待双方在该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合作。
1: 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近日，意大利无偿捐赠送给印度尼西亚的退役航母加里波利号正式起航，预计将于9月中下旬抵达并正式移交。这也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继泰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那么意大利赠给印尼退役航母背后有何考量？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1: 陈老师您好，加里波第号航母是意大利二战结束后建造的第一艘航母，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的实力是什么样的？这个航母的当前的系统的完好率还有战备维持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
2: 这艘航母由意大利造的，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它是从81年当时正式动工，入役是在85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接近了40多年，按照航母的使用的寿命40年，一般来说也就是最多的延长到60年，这已经是极限了，而且是要在保养维护比较好的情况下，当然它是一艘轻型的航母，包括那个意大利它在用的时候呢，其实海上作战任务其实并不是的太饱和，这艘航母从本身的实力配备上看，应该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它有这个就侦察系统、各种雷达、有远程的预警的火控雷达等等，近距离这个都有。武器系统呢，也相应有导弹，包括这个鱼雷发射等等，还有远程的这个反舰导弹，还有抗电子干扰的，配备了相应的这个舰载机，比如说当时意大利配备的海猎鹰的攻击机。当时还有相应的反潜直升机等等一系列，应该来说作为一艘轻型航母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特别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是一艘航母，因为意大利它其实有新的这个航母了，加富尔号，所以这艘航母的整个虽然时间长，但是它的这个使用这个任务没那么饱和，所以应该来说这艘航母的这个基本的功能还是保持了，特别是对于印尼这样一个没有航母的这种国家来讲，它的这个排水量标准吨是10000吨，对，所以中间还经过了一轮的升级，所以整个状况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能够航行7000海里。所以作为一艘指挥舰来看，作为一艘这个海上的这种打击，对印尼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群岛国，它的作用应该是突出的，蛮突出的。所以它的整个性能比美国服役的同样年限的航母来讲那是好多了，它因为它也升级过，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有中间有一段时间被封印了，所以因为战后跟条约意大利不能拥有这个航母，所以整体状况应该来说是比较良好的。
1: 那为什么加里波第号呢意大利会无偿捐赠给印尼呢？
2: 首先一个啊，我们说意大利它自己现在已经有新的这个航母了，这个要注意，它已经有新的，像刚才说的加富号已经入列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这艘老舰到达了一个东南亚地区，那么它主要任务将来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提供监视、运输、后勤保障这个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包括这个海上救援、反潜、两栖攻击支援能力啊这些东西，可能甚至于说它将来有一定的搜救任务跟这个监视任务，我认为。可能会更重一点。另外一个是印尼也将这艘轻型的航母配备无人舰载机，印尼已经从土耳其采购了 TB3 的无人机，所以它可能不是一种有人的舰载机的这种搭配，所以这艘轻型的航母对于意大利来讲它已经不符合意大利当前的它的实际的这个需求北约，它已经不需要这么一艘轻型的航母了，那是在二战的时候建的，那是航母还没怎么成型的时候建的。另外一个航母的成本高，第二一个现在航母的功能强调的是远程打击，比如说你配合北约作战的时候，你要像美国那样要配合，要这个协助，要开始或者说担任这个主力舰，组织一个编队进行护航，或者说是穿越，或者说是远程打击。而它这艘舰，它的功能已经满足不了了，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把它送给印尼。印尼对印尼来讲，本身它。也是需要类似的这种，它本身的这个没有航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它又是个群岛国，它也需要这么一些轻型的舰艇，能给它提供这个运输、监视这种功能。
1: 这是军事方面的考虑啊。那从地缘政治或者经济方面考虑，意大利无偿捐赠这艘航母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地缘政治对意大利来讲，我们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各国，世界各国把这个二手武器啊转移。

0: 化或印太化，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就是北约在安全上越来越紧密，也包括意大利自身，它在印太地区国家的跟日本，包括跟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军事的往来也更加的紧密切。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都能看得见。所以这次的背后的动因，我认为意大利本身它是对这个事情是不反对的。
1: 嗯，
0: 他把机器甩手，然后造新舰。第二个就是北约国家应该也是支持这么一笔交易的，这样有助于北约在亚太地区协助美国。
1: 嗯，我们知道近几年哈，意大利其实拿下了多笔的印尼军火订单哈，而且近期呢，意大利也在推动一些和印尼的军购交易哈。那怎么看捐赠航母对他们防务合作加深的影响？
0: 这个很关键，你刚才说提到经济的原因，意大利现在在整个全球的军购这个军火市场里头，意大利的位置还是很重的，毕竟它都是老牌的轻工业大国。
1: 嗯，
0: 所以现在不管是印尼，还是这个菲律宾，甚至于像马来西亚，他都向这个意大利买武器装备，其中也包括比如说你像这个飞机、军机，再比如说海军的部分，还有就是像雷达也是他比较厉害的，还有再比如说像直升机，还有像这些也是他比较在行的，也就是说海军跟空军还有电子这套系统，也就是一段时间意大利跟这个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曾经考虑过，包括菲律宾好像也有过向意大利买了一个潜艇，常规动力潜艇。而且意大利的国防这个工业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国家主导型的，不是个企业主导型的，它是不是军工企业来主导，它是国家来驱动，所以国家来背后推动，然后深度的以一些像这个 F-35 等等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些合作给他们提供这个相应的零部件，包括一些武器装备的承包。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意大利的企业其实订单有点饱和了，它的这个包括乌克兰用的很多的这个弹药、海军平台，还有一些防空的，都是来自意大利。所以意大利的高精尖技术虽然说不像美国那么集中，但实际上它也是承担了很多的来自于美国的订单，也就是美国的武器装备，它的生产核心部件在美国，但是很多关键的组件，包括武器的这个模块是意大利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提供的，其中主要是意大利。就是比如说，你看 F-35 的这个总装在欧洲的工厂，它就是意大利承担了美国这么一个，把这个放在意大利了。所以意大利的军工企业其实是相当大的，在国民军中的比重也是很高的，而且技术含量也高。所以说这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意大利国提高国防预算，所以它这个相应的北约提高国防预算，意大利的订单也多呀。因为现在好多国家的，你看像英国、法国还好，英国它的武器装备系统、武器工业、军工工业在萎缩，所以像意大利的话就把这块抓住了，所以它有好多先进的这个企业、先进的这个装备非常多。
1: 印尼他们是，您刚才提到了，是想把这艘航母改装成为无人机航母，那您怎么看印尼的这个改造计划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呢？
0: 这个现在啊，全球的这个大趋势就是怎么说呢？航母，我们说舰载机就是航母的牙齿。首先是轻型的航母，它整个甲板也就是170米左右吧，宽大概30米。它的起降能力，它原来用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垂直起降的这个战斗机，还有相应的直升机。首先一个成本，它如果要重新，因为这卖给它只卖航母，没有卖舰载机啊。他如果要买呢，只能跟这个意大利买，比如说你买这个意大利当时搭载的战斗机，那就重新是另外一笔的那个叫什么海猎鹰的这个战斗机，就是另外一笔订单了，能够赚16架，这个成本就会很高，包括反潜直升机它成本很高。但是如果说搭载的是无人机的话，它有几个优点。第一，它的成本低，成本的话，相对于有人的战斗机的话，大概如果说是那种纯无人战斗机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10都不到。这也是我自己的估计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呢，它能够无人机，舰载的无人机，它能够缩小它的机型的这个体量，然后呢，在战斗力不减的情况下，还能缩小这个体量，在无形之中就为它装备更多的飞机乘坐的空间。因为航母的直升机它的一个机库，它实际上是整个机位是有限的。比如说像这个它即将得到了这一艘从意大利来的特意的这个加里波第号航母，它本

0: 升就大概能16到18架的样子。如果改造成无人机或者说纯粹直升机的话，它可能会达到差不多增加我们说1/3、2/3这样的规模都有可能，因为它机型变小。所以说为什么要改造成无人机，这些主要是从自身的实力出发，这些需要出发和现在的形势方案出发。
1: 嗯，
0: 再有一个，现在无人机也是全球空中力量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除非是一些远程的战斗机，包括空中加油机等等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一是作战距离远，一个是这个操作难度大，要求高。那么这种呢，它需要的是还离不开这个人为的操作，包括这个预警机，现在有些预警机也还需要人来操作。但是小型的这种预警机现在也是以无人的预警侦察为主，所以无人这个趋势啊，它慢慢的成为空中力量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特别是航母，它是作为一个作战平台，它的一个辐射就是以航母的移动为基点的，所以它的这个作战飞机不存在着说我一定是要做远程作战、空中加油，所以它不需要。这是为什么它要改，就是航母可以改造，它成本更低，然后同时也符合这种轻型的这个舰艇的要求了。因为它整个机型它就不像有人那样，它的整个重量都会减少。还有另外一个是印尼呢，它这个舰艇也不是用来执行这种军事，主要功能还是人道监视、巡航这些功能，这个支援这些功能还有，还包括在海上进行日常的这种巡逻。所以呢，包括像印尼现在本身有了这个从土耳其进口的 TB3， 现在无人机就已经够用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个大趋势。
1: 嗯，刚才谈到了哈，意大利是出于军事上、经济上还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哈，无偿捐赠了这艘航母哈。那印尼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接收了退役航母呢？
0: 首先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印尼对于这个拥有海上、提升海上的能力，它其实是一直都有野心的。印尼想要组建常规动力的潜艇编队、战斗群。
1: 嗯，
0: 包括他从这个法国买那个阵风战机，包括从中国也买相应的驱逐舰，包括这次采购。所以印尼他有什么样的考虑？首先看这个印尼，他是作为群岛国东南亚最大的这么一个成员国，东盟里面他地理位置很特殊，通两洋，连两洋，也是中西方交流的一个枢纽的国家，所以他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地理位置重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的权利，而这种地缘政治权利能不能握在手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海上的力量、军事力量的强弱，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这航道你能不能控制，是吧？这就取决于你有没有相应能力，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考虑。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确实在蔓延入了一种我认为是低水平的军备竞赛。你看像菲律宾也在不断的从这个日本、美国采购这个相应的先进的这种战斗机，还有水面的舰艇。那虽然说菲律宾的水面舰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也是在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增加。然后像比如说这个越南，我们也知道它在从美国购买，哎，从日本获得，也像其他国家采购，从印度也拿了一些二手的军舰，也在提升它的海空的军事实力。那新加坡就更不用讲了，那个领土面积比较小，但是它的整个军事投入是不低的。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采购相应装备。所以这个东南亚国家是在有低水平的军备竞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印尼作为东盟，我们说传统的盟主，它的实力就决定了它的话语权了，所以这无可厚非啊。
1: 嗯，航母抵达后哈，印尼就会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哈，这对于印尼海军的力量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印尼的海军，它的这个航母的，它其实是一个资源搜救，包括这个巡逻，它是一个平台，所以对它海军来讲，它作为一艘指挥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目前它有的这个，比如说像有大概有几十艘的护卫舰，轻型的护卫舰量更大一点。那么它现在的护卫舰主要也是有，其中有好几艘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轻型护卫舰是海上这个护航的，潜艇呢，它有几艘常规动力的潜艇，跟法国买的游击的也有几艘，但还没有入列。那么现在呢，是一艘，有一艘是这个

0: 就行的，韩国改进的。所以它整个海军力量其实是比较弱的，水面舰艇其实是不足的。对于一个群岛国来讲，你这么一个力量的话，想要维持日常的巡逻可能都没办法满足。所以这为什么说它需要有这么一更强的海军力量，有个原因。所以这艘舰的这个改变几个方面的一个对印尼的一个改变。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给印尼填补了印尼的这种海上指挥平台的空白，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平台有了之后，它可以执行更远海的这么一种巡逻，这个我觉得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基础，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它作为航母编队的话呢，它以潜艇编队能够相互配合，对于印尼来讲，它的这个防空、海上、海防的安全，它的能力也是能够有很大的提升，相互配合。因为航母它毕竟是一个可以具备远海作战的这么一种能力，能够把它的这个实力向外围扩，不像现在它的几艘这护卫舰等等，行动能力也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包括一些这个导弹艇等等，都是属于近海作战的、近海巡逻的这么一种这个活力、这个装备。航母它就可以走得更远，对，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方面。虽然说它也主要的功能是用于近海的这种巡逻呀、救护啊、支援啊这种，但至少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一定程度上也为印尼有制海权、制空权，它这个也提升了在相应的地区，特别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它东南亚，印尼我们说既面向南太，也面向南海，但又面向印度洋，属于三海交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的制海权、制空权，对它对印尼它有天生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优越性，所以这艘航母对它的制海制空权的能力结构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实质性的改变。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可以远海作战之外，它对于关键通道、水道一个地区的控制能力可能会得到一些提升。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印尼车企负责人郭东龙分享他在中国求学和寻根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远在印尼的第四代华裔，隔着山海，心底会不会对故土有一丝牵挂？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特别的朋友郭东龙，他18岁在印尼开启中文学习，凭着一股韧劲儿，远赴中国求学，从拿着纸质字典笔画手势的中文初学者，一路勤学苦练，拿下国际汉语中高级水平的 HSK5级，在北京感受北国风光，又到厦门感受滨海烟火，听歌踢球，沉浸式学习中文，把异国求学的日子过得鲜活又自律。更难得的是，跨越岁月阻隔，他终于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寻根，找到了祖辈的故土。那东龙，不久前的寻根之后，你会不会对侨批承载乡愁就这几个字会有一些更新的理解吗？
1: 可能会说就找到太爷爷的家了，回家的路。就是我自己个人也有试过找这个亲戚，因为我在中国留学过，对吧？非常的难，要从哪里开始，就所以说会找到这一次的话，感觉就像回家。因为无论如何我算是印尼国籍了，但是这个脸上长的还是中国人的脸，对吧？就是想知道我们出发的地点是实际上是在哪里。
0: 其实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根，是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感觉。难以相信吧，我可以说难以相信。因为我们这一些华裔可能遇到的一些很多排华性啊，就已经面临很长时间嘛。之前想回家，但是没办法回家，是这样的。

0: 哎，那在印尼哈，就是跟你们一样，心里惦念着祖籍，想要寻根，却一直都没有头绪的华裔家庭多吗？
1: 很多，非常的多，姐。他们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一段时间端入了不能学中文的一些历史嘛，在印尼就是你没办法学中文，就变成他们完全不会中文，可能知道姓什么，但是没办法去找这个东西，因为照片也没有跟我一模一样的情况。
0: 但是还是惦念着啊、嗯。
1: 对，就是说有缘分的话可能再见面，没缘分的话他们也没办法，多得很，是这样的。
0: 哎，那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就是家族这一次寻根的经历分享给大家呢？
1: 肯定肯定，我想分享给他们怎么会找到、然后有什么办法，我会帮忙他们问一下，然后在中国的群里面我会帮他们分享一下。对吧，通过我的自己的亲戚啊什么，我们可能会帮的，我肯定要帮他们。
0: 你最想跟这些同乡说什么呢？
1: 不要放弃，相信缘分，缘分一来的话可能会见到你肯定没想到的东西。
0: 嗯，就是你的爸爸当初要求你们要学好中文是不是？
1: 嗯是嗯，就当我们少年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是年轻人不听爸爸的话，因为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们应该去欧美国家，去发达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欧洲，这个是才有未来。但是没想到就是说你学好中文啊、你会英文，你下一辈就不怕没饭吃，就是可能父亲有意识到了中国在强大起来了，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可能你以后就是就变成普通人了。主要是因为爸爸的生意也是往来，还有跟一些台湾人，所以有时候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就会陪伴父亲，然后当时会跟他们沟通，然后了解了更深，诶，想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对吧，人口这么多，以后他们肯定发展起来了，可能要去国外啊投资啊什么啊，还不如我去学一下中文，就是自己，我就是想到不仅仅是要学英文哈，你要也会说中文，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选择是一点都没有错，就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不听父母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未来会怎么样，可能我们的父亲母亲可能会看到了，哦，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有时候我们要变成一个年轻人，变成自己要思考一下这个未来发展会往哪里，是这样的，最后跟着他的路。没错。
0: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最早哈，你在棉兰学习中文的情况吗？你刚刚也说，小的时候学中文的那个其实是条件不怎么好的啊。
1: 是的。
0: 嗯，
1: 在棉兰开始学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我们高中毕业，当时学这个中文的机会哈非常的少的。当时在棉兰只有一个大学，它的名字叫亚洲国际友好学院。这个大学当我高中毕业之后，他是刚刚开这个大学的，就是我是第二波的那个学生，当时2012年，还记得很清楚，2012年，
0: 那个大学里面开设了中文课程是吗？
1: 对，专门学中文的课程，学生不多，完全不多，因为他们想象中的中国还是在落后的那一代，知道吗？就一二年的时候，很多印尼年轻、印尼华裔、印尼华人就觉得中国还在那个落后的时代，他们的想法还停留在那边。
0: 那个时候你也不大，十多岁吧，是不是？
1: 十八岁。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那里，就是那个大学的这个中文的学习情况，似乎是满足不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上课里面的话，大家都是说普通话，但是就是幼儿园的普通话嘛，我就是可以这样说。
0: 幼儿园的普通话，
1: 刚刚
0: 学拼音吗？
1: 我们大家都是。对对，从波泼摸波特特乐乐就从那一刻开始学这些中文。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完全不会说中文的人在那边。可能会说一些普通话，但是这个普通话很多
0: 不标准。
1: 不标准，完全不标准。然后下课之后大家都说闽南话，所以学习的东西就是白学了，我就这样觉得。
0: 所以后来怎么一个原因就是要独自决定来到中国求学呢？
1: 因为当时我自己想，就是说这个时间不会再回来，然后我们学习时间就剩下这个4年，就本科嘛。我就觉得跟我的那个老师，他也是一个华裔，但是他是在中国留学了，读了博士，然后毕业当中文老师在印尼，就是在棉兰。然后那时候我分享跟他，老师，我想学好中文， 然后他也看我好像拼命的学，虽然不是你最聪明的在班里哈，杰哈，就是说他觉得我相信你可以的，但是我跟你讲，最好学习中文是直接到中国，不是在这边，他是这样说。然后我一周时间思考，就直接出发往中国去。
0: 哇、哦，当时家里人全力支持你是吗？
1: 爸爸就说你勇敢就去，决定了不要再回头啊，就这样。直接飞到北京，
0: 直接飞到北京哈，在北京，
1: 北京华文学院，
0: 北京华文学院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个时候也是你第一次到中国吗？
1: 是的，我第一次到中国，
0: 什么感觉呀、
1: 啊？想哭，想家，没办法离开家，想到父母亲，然后。周围要沟通又很难啊、没有朋友，因为从苏门答腊那时候出发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中国才知道不能用一些软件跟他们沟通，然后12年那一代几乎要国际电话，非常的贵姐。那时候才一个月一次才打电话。
0: 哎，那你没有在中国办张卡吗？在北京来了之后
1: 啊，有、但是你国际电话的话，这个费用很高，是很贵、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啊、
1: 微信刚刚起步，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刚来，中文水平，
1: 中文水平，
0: 你的中文水平。不怎么样，包括饮食啊、气候啊、生活节奏呀，都能适应吗？北京的这个饮食气候也很干燥吧，对你来说。
1: 对，肯定。没想到中国有4个季节嘛，然后有冬天有夏天，哇，夏天就很热，冬天又很冷。然后印尼这边365天都是就是热带嘛，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有短袖啊，就短裤啊。没想到冬天那边没有带这种衣服，就是在中国开始就是去那些可以讨价还价的一个市场，然后跟他们沟通，就开始用那个幼儿园的普通话跟他们沟通要买东西。
0: 幼儿园的普通话水平，结果还是买到手了，
1: 可以买到手。
0: 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去到市场买厚衣服是吗？
1: 对，买羽绒服。可能那时候开始学习，哎，觉得很有意思，哎，这边400块，就到时候那个销货员还是那个老板不太懂我们说的话，他就开始那个计算机给我们，就开始跟他按，就这样学习中文。
0: 但是还是达到目的了啊！
1: 是的，是的，还记得就当时刚刚到北京，然后吃当地的一些香肠啊什么都不太习惯，因为味道北京人不太喜欢辣，那时候很难受的觉得。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肯德基跟朋友，到了肯德基服务员开始问了要订什么要什么，我们就没办法说，然后一直图片用手指一下要几个，要
0: 用手势交流、
1: 对，很辛苦的感觉那时候，
0: 但是还是熬过来了，
1: 熬过来的。尤其那段时间那个词典没有手机，没有现在的方便，我那时候从印尼带过去的那个词典都是一本书很厚的姐，所以我买一个东西还要开，对、我要买一个东西的话我还要开那个书，然后看一下那个字是叫什么，就是那时候就熬过来的。
0: 在北京待了多长时间呢、第一次来学中文北京华文学院、
1: 第一次总共是1年半。
0: 有没有收获些什么呀？
1: 第一年学了在北京华文学院，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那个 HSK 考期，就是汉语水平考试，就是学了一年，然后试一下我可不可以通过5级，因为总共有6级嘛，就是学了一年就可以通过5级的汉语水平考试，蛮不相信的啊、可以通过，
0: 结果通过了是吗？
1: 通过了考试，在北京华文学院如果要毕业大专，我们要有那个汉语水平考试第5级的，
0: 那个第5级是属于高水平吗？
1: 算是中高了姐。
0: 那你从幼儿园的这个汉语水平1年半之后就到了一个中高水平，还是可以的啊。
1: 就是因为老师很耐心的叫我们，如果我们不会的话，老师很愿意就是说加班啊，可能加一些班，然后问我们你这边哪一个不太懂、可以跟老师说，然后我们就分享老师为什么要用这个的他的的。就是那个的，我还记得要怎么学。
0: 滴滴得是吗？
1: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老师非常耐心，解释的
0: 很清楚。还记得那个老师吗？
1: 陈文文老师，还有修老师，非常多老师，哇，已经10几年了。
0: 后来有没有回来看他们啊？
1: 有。 肯定要回去看他们。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印尼从事车企行业的朋友郭东龙。哎，东龙，那个时候第一次来中国，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1: 哇，就觉得很酷，可以说很酷。你说看到那个天安门，保留的这么好，就很吃惊。还有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球场。就是很觉得哇，中国这么发展了，
0: 那个鸟巢吗？
1: 发展的很，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没有我想到的这么，可能想到的以前这么落后，还是很乱的样子，没有，就觉得在中国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然后学习环境也是非常的好，比印尼的好。
0: 那一年半基本上就在北京了，哪儿都没去是吗？
1: 只有去过天津，学校有带我们去玩。所以说北京华文学院这个学校我就是蛮开心的，这个一年半在那边学习期间，因为每两周学校会带我们去拜访一些游客的地方，长城啊，故宫啊，天安门啊，然后有那个颐和园啊，老师会带我们去参观，然后
0: 外地游客必去的地方
1: 啊，对，然后每半年比如说冬天啊，学校会安排我们去哈尔滨去参观一些这个玩的地方。
0: 你去了吗？
1: 了解一下。啊，去了，当然去啊，肯定要去啊。
0: 感觉怎么样？受得了那个冷吗？
1: 受得了，必须受得了。哈尔滨太美了，我觉得哈尔滨太美了。然后还有去南方参加厦门啊，去华侨大学，厦门的华侨大学啊，参观你这些学校，然后去上海啊、苏州、杭州。就这一些
0: 哇，全是学校组织的
1: 啊。是的姐。
0: 哦，福利好好啊。
1: 会说中文了。如果是一个学生就专门看一个书一直看书，我觉得可能学生会觉得很无聊，对吧姐？但是这个北京华文学院会带我们去，不仅仅是学中文，但是他会带你去了解一下中国北方南方有什么区别，然后每个地方有自己的口音啊，对吧？但是我们会用那个标准的普通话跟他们沟通，这个是蛮有兴趣的。
0: 那在北京去了那么多地方，什么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你比较喜欢的地方？
1: 最深刻的肯定是长城的。就是心里会想到，如果是现在可能有很发达的一些机器可以把那个石头带到上去，那我们想到之前用人的实力把这个东西搬上去是到底是怎么搬，然后多久要做这个东西，这个很吃惊，然后很想知道这个东西。
0: 后来有解开自己的疑惑吗？
1: 要知道的是，因为那时候建了这个东西是为了避免这个战争，就开始建这个长城。
0: 那后来去到那些南方城市有没有你喜欢的？
1: 南方城市吃的可能会喜欢吃的。
0: 吃的啊，广州、
1: 深圳，厦门待的比较长，时间比较长。
0: 就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学校组织了去到那边，所以你喜欢那边了，以至于后来你从北京华文学院升入到了华侨大学，是吗？
1: 那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学校组织了，然后南方觉得蛮不错。第二原因就是吃的东西可能会习惯一些。然后我想就是我的时间。学习时间不是很长，我想感受，已经感受了北方，那我想感受了南方。下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因为有女朋友。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一起在北京华文学院，然后他比我早毕业，然后就搬到南方，就是华侨大学。那我就也是为了他搬到厦门华侨大学。
0: 就是在北京华文学院认识的女朋友。
1: 对。
0: 然后他先考到了华侨大学，然后你就跟着去了。
1: 跟他去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0: 那边环境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比北方好多。
0: 哪方面比北方好多了？
1: 肯定第一是吃的好，蛮好吃，比较习惯，因为偏向于东南亚的味道，还可以。 然后气候，因为厦门我们学校是集美区，靠海边，然后那个
0: 在集美区啊，嗯，
1: 对对，空气非。

0: 非常的好。
1: 嗯。
0: 北京那段时间，12年、13年还会有一些污染严重，然后味道比较强，然后有时候会有
1: 沙尘暴，
0: 那时候
1: 嗯，
0: 对，沙尘暴还会来到北京那时候，
1: 所以不
0: 就
1: 管
0: 觉得，
1: 是饮食还是气候，都很喜欢南方啊。
0: 对。
1: 哎，听说你在华侨大学坚持了1年半的时间，风雨无阻，每天绕着那个龙舟池跑5公里啊？
0: 是的，也
1: 怎么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自律、这么严格的一个目标呢？
0: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的体重大概在87公斤嘛，那时候是87公斤，然后
1: 觉得
0: 觉得
1: 胖是
0: 自
1: 吗？
0: 己，
1: 觉得自己，
0: 觉得身体胖，然后跑步一下子做一个动作，就觉得哇，身体很不舒服，很重的样子，所以决心要减肥。第二原因就是想给女朋友表现啊，好看，对不起，讲到自己好，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女朋友长得漂亮，那觉得
1: 哦，女
0: 应该
1: 朋友
0: 都
1: 是
0: 配得
1: 哪里
0: 上，就
1: 的？
0: 之前是雅加达，
1: 那现在你们还在一起吗？
0: 可惜没有走到终点，可惜没
1: 那没关系，反正呢，你觉得这个长期坚持跑步给自己带来
0: 非
1: 最
0: 常
1: 大
0: 好
1: 的
0: 的，
1: 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0: 跑步哈，就是你会想的东西会比较轻松，会调整你的心情。然后你会觉得做事情很专业的，就是会用心去做事情，是这样的。然后你安排每个东西的话，会变成有一个程序，就是带来给我们很不同的感觉。比如说我这一周要安排的是，比如说周一我早上要上课，上课下课我要去打工，会变成很整齐，变成一个很
1: 很
0: 有
1: 规
0: 规
1: 律
0: 划
1: 的，
0: 的人。对，很规律的人。
1: 那你现在觉得就是在华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哈，就是校园生活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是更了解中国文化哈，然后很多国际朋友也是有中国朋友，经常说听到的老师跟我们说家里靠父母，外面靠朋友，就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那边可能有一些学弟啊、学妹啊，遇到什么困难啊，然后可能他中文不是很好，我们可以协助他一下，跟他沟通啊，带他去做其他的什么事情啊，就学校需要的啊，我们可以帮他们。主要的话，我觉得在中国，我会比较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1: 刚刚你说到就是校园生活，让你知道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0: 比如说，中国人开始为什么他们很多方面吧，我其中说一个，比如说吃饭，可能中国人我觉得他们吃饭的那个饭量很大，然后为什么爱喝酒啊，跟朋友出门喝酒啊，这个文化可能在印尼我们接触不了。因为在印尼的话，喝酒，穆斯林国家没有喝酒，当地人的饭量也是很少。我们发现的话，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吃的很多？因为中国人到处都是去哪里，没有坐公交车的话，走路很少有自己的车。但是在印尼的话呢，这边人走一段路，可能2公里、3公里都要坐车还是摩托车，因为天气关系，这边太热，人家会觉得坐车、摩托车快一些，然后他们吃的东西比较少。但是会长胖，是这样。这个是饮食这方面的文化的差异，
1: 哎，那
0: 就
1: 为
0: 是
1: 什
0: 发
1: 么
0: 现
1: 印
0: 到
1: 尼人吃那么少还长胖呢？还
0: 了。
1: 容易
0: 对，
1: 长胖？
0: 主要是印尼人喜欢喝甜的，姐，甜
1: 哦，
0: 茶。对，中国人喜欢喝可能普洱茶，对吧？就是热的茶。印尼人喜欢都是红茶，然后要甜，就导致他们
1: 糖
0: 这
1: 分摄
0: 边
1: 入量太多了啊。
0: 是的。
1: 除此还有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你觉得收获还挺多的？
0: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文化就是做的吃的东西很丰富些。印尼的话，它只有炸，就是炸鸡呀、炸鸡蛋啊、炸薯条啊。但是中国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北方人会有北京烤鸭，然后南方可能会说比较喜欢面条会比较喜欢粿条那一种的。北方人会比较喜欢吃菜跟馒头一起，那我们南方还是比较喜欢有蔬菜有米饭的这种，就不太一样。
1: 你说的都是你喜欢的，是吗？
0: 可能是这样，看得出来。
1: 那你从看不懂汉字到能够流利的沟通、深度的读写，你平时有哪些独特的学习方法吗？
0: 我个人的话，开始是从音乐开始的，
1: 听音
0: 听一
1: 乐。
0: 些，对，听中国音乐啊。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会喜欢周杰伦，就刘德华，就
1: 你
0: 这一
1: 喜欢
0: 些。
1: 吗？啊，你还喜欢。

0: 欢刘德华。
1: 啊，刘德华还不错，还有李圣杰，还有光良，就这一些明星蛮有名在这个东南亚。另外的方式就是跟中国人一起踢球啊，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然后看看运动节目，就是看世界杯啊，羽毛球啊，就看中国播的一些世界杯，用中文沟通，就我们就知道哦，传球。什么吊球会学到，可能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一些东西。主要是在厦门那时代，我有一些跟中国的一些人，就是一起做足球俱乐部。偶尔我会带一些外国人，就是泰国啊，非洲的一些人啊，就一起跟他们踢球。
0: 然后你们之间就用中文交流啊？
1: 那是的，因为我们华人也没办法说非洲话，也没办法说泰国话，就是我们外国人用中文交流，然后跟中国对手也是用中文，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在沟通什么。
0: 挺好玩的一段经历哈。
1: 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

其实对于这位来自印尼的朋友东龙而言，一口流利的中文实实在在为他打开了更多事业发展的机会。那至于这份优势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会在之后的全景南海当中和你继续分享。那今天要再次的感谢郭东龙的分享，谢谢您，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在日军侵华前，日军在延安的黄金储备量已经达到了足够的储备。在日军侵华前，日军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酬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

0: 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十万火急的任务呢？
0: 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四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都活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 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是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是没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1: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2: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闹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1: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 指示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

0: 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罗马队。
1: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都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津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什么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哎，把路平上，哎，或者再换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了，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一点呢，壕沟就不能没弄深了。
1: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

0: 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2: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刘少奇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他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中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管他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骨头。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3: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3: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4: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

0: 统战部部长的古墓，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0,000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市县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排爆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2: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1: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3: 有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在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赵兵武就问他， 你是干嘛的？他说我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1: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3: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们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最后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1: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

0: 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0: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3: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0: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0: 到了六七十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等内容。八十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1: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郏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1: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郏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3: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收天线接不上，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1: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3: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1: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3: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太可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儿，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就是看不准，离太近。
1: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 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3: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保人员呢，你做出的牺牲是也值得了。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3: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就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了。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3: 就我知道这个人的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1: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1: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露起火，

0: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1: 你倒是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跑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0: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燃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1: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0: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1: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的车上就昏过去了。
0: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深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2: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0: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1: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的，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0: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

0: 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那次我出去拍卖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0: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锁。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3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诗歌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它和其他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一样，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不等同于生活。包林轩和冯燕都来自中国的北方，也是国内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两个人的诗作常被放在一起讨论，虽然写作风格差异明显，但仍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首先欢迎包林轩，请问林轩是您的笔名吗？
2: 对对对，笔名，包林轩的笔名。
1: 感觉特别有中国诗歌的这个特色哈，为什么呢？
2: 啊，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就觉得这两个字我比较喜欢。
1: 嗯，
2: 这轩是指轩窗说的，是学生时代看鲁迅那个端着肩膀叼一支烟在站在窗前沉思，说那就是人类什么的希望。哎，我觉得这个画面挺好。
1: 这个画面特别有诗人的那种画面感，
2: 依然而立啊，嗯，望向远处，啊，
1: 嗯，
2: 这意思
1: 是您学生时代对于诗人的一种定义吗？就是临窗而立。
2: 那倒没那么有一幅那样的一个油画吧。
1: 嗯，
2: 还是我学生时代见我夹着一支烟站在窗前。
1: 嗯，
2: 说当时是给我们那个，反正打算发一封信，就是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但我是说那个画面，但内涵那个就是我记得是那么一个画面，哎，觉得这个很好啊，有一种这个思考和远眺的感觉哈。
1: 嗯，思考和远眺是主题。
2: 差不多，对。
1: 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2: 大学时代吧，因为这诗歌的爱好，可能每一个，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60后这一代人当中，
1: 嗯，
2: 从小所受的这种文化教育，那时候不像现在哈，网络时代，这个什么都有啊。那时候也就是文字是主体的，那时候电视还不发达，我们是印刷时代、印刷文明的这个产物，这一代人哈。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文学是就成为社会的这种文化的基本载体，所以喜欢诗歌也是文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形式和内容嘛。
1: 嗯，
2: 所以对诗歌的爱好很自然。
1: 到大学的时候，您最初开始接触诗歌哈？
2: 那不是，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我是那个吉林大学毕业生。
1: 嗯，
2: 所以我小学中学时代我是这个，我父亲是教师。
1: 嗯，
2: 所以我家书很多，所以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歌，我小时候看的也比较多，相对说来吧，和同龄人比我要看的多一点。
1: 嗯，
2: 所以就比较喜欢。到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朦胧诗兴起，北岛、舒婷和顾城正是那个最火的时候，同时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呢，王小妮、徐静雅、李桂平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诗坛的重量级人物。
1: 嗯，
2: 当时他们都是我的师兄师姐辈儿的，我是大一的学生。他们那个创作，他们自己当时有一个有印的刊物，另外他们在学校这个，在外边也发，在那个诗刊上都发东西，在当时青春这些文学杂志上都发东西，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社团，文学社团也比较发达。
1: 嗯，
2: 我和我的大学同学苏立明啊等人呢，我们都搞一些文学社团活动，诗社啊，就是那种氛围很浓郁。那时候这个吉林大学的诗歌文化氛围很浓郁，正好文坛上也是。朦胧诗影响也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
1: 确实是90年代左右，
2: 裹挟其中吧。啊，就裹挟其中吧。
1: 嗯，书籍是为您打开了诗歌创作的一扇门。
2: 我喜欢这些诗歌的同学在一起聚的比较多。嗯，那时候也不像那个后来总结的那样说有什么明确的主张啊、理念呐，啊，也没有，就是大家觉得都挺有兴趣，就在一起总是探讨。是四年大学我们这个诗歌创作的氛围。也比较好。那时候除了我和吉大的我们几个人之外，还有东北师大的、吉林财院的学生，我们都有交集。现在好多人后来也都很发展的都很好。
1: 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媒体人，到今天为止您还保持着诗歌创作的习惯吗？
2: 也不算是习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吧，有时候创作多一点，对，有时候少一些。但是我是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嘛，做媒体人嘛，然后媒体的工作你也知道
1: 特别繁忙，
2: 所对而繁忙，
1: 对
2: 啊，这个特别这24小时这么旋转，所以呢诗歌创作呢就是有高有低，但我最高的时候创作就是大学时代和大学毕业之初写的比较多，后来就停了一段时间，等到2012年以后，我忽然因为新闻时间做得很长了，也很有很多思考，再加上这室友们也都督促我，都说你看你应该写东西，不应该扔掉嘛。
1: 对，
2: 所以我又把这诗歌捡起来了，也是在室友们的鼓励下，这个
1: 监督之下，
2: 推动下，所以就想2012年以后，我就又恢复写作了，就所谓叫归来嘛。
1: 写诗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个倒没有想的太多。首先，你喜欢诗歌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1: 爱好，
2: 因为大学生时代你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第二呢，这个写诗不需要占完整的大块时间，对吧？因为我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1: 对，
2: 它要求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感受，迅速记录下来，然后就行了啊，你放在那，你有时间再整理。所以他创作的方式上也比较便捷快捷，这是一个考虑。但是此外我还写了很多文艺评论，诗歌评论我写了很多。当编辑我还当过一段将近10年的文学副刊编辑。我在当文学副刊编辑期间写了大约也有20-30万字30多万字的文学评论，也出过评论集。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活跃，但是后来等到2012年以后呢，写诗歌呢就主要是因为时间上比较好把握，另外我又比较习惯于这种方式。更主要的呢，如果说稍微说的深层次一点，我觉得诗歌是属于这种关乎心灵世界的这样一种创作方式。那么呢，它表达内心的方式比较直接，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现在你视频时代、影像时代，别人可能拿手机录，觉得更便捷、更方便。
1: 对，
2: 我觉得呢，那么它是属于带有场景化的、影像化的物理空间表现的比较多，你不能说不能绝对表现心灵世界，但是诗歌是纯粹的，它是直达心灵的，和音乐是一样的，所以在我这里，诗歌和音乐是同一个层次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所以我比较注重诗歌的这种表达，很纯粹，很精神化。
1: 您的诗作篇幅都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内容却非常的丰富。
2: 那倒不敢说，可能没有写作上，那有写东西就是灵感到了就写，没大想过分类啊，没怎么想过这个事儿啊。
1: 所以在您看来，生活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您笔下的一首诗啊？
2: 就是在题材和领域上，我觉得那诗歌是没有什么禁区的，那都是可以写，只要像你说的，只要它能触动你的

0: 内心的某一根弦啊，它触动你了，不管是什么东西触动的，它触动你了，变成了你的一个媒介，就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没有从题材上细想过这件事。你说我怎么还真没怎么想过。
1: 但是感觉，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诗人群体当中，您的这种创作的风格内容还是包容性很强的。有一些诗人，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
0: 我有一个创作理念呢，就是诗歌理念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诗歌啊，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可传达性，在当代诗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发现了吧？就诗歌的传播性比较差，比较弱。
1: 为什么呢？
0: 一方面是这个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呢，这个诗歌创作呢，诗人的精神世界比较丰富，走得比较远。再一个，社会现在精神生活多元化。
1: 对。
0: 但诗歌本身，诗人本身的追求，我认为很关键，就是对诗歌的理解问题。我认为诗歌应该具有可传达性，如果写得非常玄妙，像猜谜一样，这不是我的追求。我是觉得诗歌应该具有可传达性。因为诗歌是有双重结构的，一种是表层结构，就是很容易让人进入。同时诗歌又有深层结构，那深层结构就取决于读者的理解。那他理解到位了就很好，如果他没理解到位，他表层结构他也是美学，很美学化的，而不能人为的设置这种传达的障碍。现在我认为诗歌创作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人为的高深设置障碍，在这样一个强调平民化时代，强调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我不是很赞同。也可能和我作为新闻人也有关，因为新闻人天天讲的就是如何传达，传达的效果更好。我总是，这是我一个工作的一个常态，就诗歌我觉得这点和新闻是一致的。就是如果你要把你的内心世界传达给别人，进而影响这个世界，你都传达不出去或者传达不出来，人家不明白，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艺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好多人不自我审视，老是指责读者，我认为这是不对。
1: 就是在您看来，诗歌和新闻是一样的，要讲究传播力和传播效果，对吧？
0: 对，而且尤其在今天更需要，如果诗歌你写得好，如果你诗歌表达的那种精神性有独到的发现，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和懂得，使他受到影响，是吧？如果你这个都没做到，只有你自己明白，有的时候还是艺术功力，我认为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的诗人艺术功力也可能没达到，但是又不能正视自己。我说的可能苛刻一点。你本来是艺术功力没有达到，然后你说指责读者不懂，这也是有问题。
1: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0: 但诗歌是复杂的，诗歌效果是复杂的。
1: 诗歌创作它也是一个关乎格局的一个问题哈，诗人的格局还是要大一些。
0: 对，你这个我非常赞成，就是现当代诗人的格局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诗歌创作本身的那种高度的个体性，它容易滑向隐秘，是吧？自我，绝对。但是你始终要想，心中始终要给自己一个提醒，你这个自我，你这个绝对和世界的那种普遍联系，和世界的某种内在联系，你是否找到了？诗歌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你如果你没把这桥梁和纽带锻造出来，艺术效果就没有达到。所以格局很关键，胸怀很关键，立足点很关键。就写诗到底是为了什么，咱们不说我一定要影响别人，首先诗歌要满足你自己的精神诉求，是吧？要有自我救赎的这种功能，所以其实你要精神或者心灵的那种创作的那种内心生活的那种自由表达，你要实现，这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你也要想到，你这种自由的意志是否具有更广泛更深层的意义含义，然后抵达就突破庸常吧。本来大家平常生活都很庸常，然后读到你的诗歌之外应该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他得到了提升，可得到了某种警醒。如果你没给人这个东西，他没感觉到，看了之后一点都没有感觉，那就是失败，
1: 就是没有引起感情的共鸣。我觉得在您看来，这首诗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成功，
0: 至少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不成功。
1: 现
0: 在讲共情模式，
1: 对，
0: 共情模式实际上咱们搞新闻都讲共情传播，
1: 对，
0: 共情是很难的事儿，因为有时候大众感情显现的共情很泛滥，

0: 进入这个就是说特别幸运之门的，都需要一个特别兴趣的启发。如果你逼他，你谁都逼不进去。
1: 对，
0: 因为你所有人都希望孩子去读书，是吧？都知道读书好。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读得很深，有的人就读了就不想读呢？尤其是童年什么的哈，就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呢，从我自己去讲，我们那个年代呢，出生的时候，像我家庭就是父母是知识分子，完了祖父呢是一个资本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从小就是45经，按他的那个就是按他的那个学识来教我什么三字经啊，什么什么，包括唐诗宋词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不但背，你还得给我写，完了你还得用书法给我用练书法，这都是45经里面他的那个学习程序。那个程序就给我弄的吧，就是玩的情绪也没有。实际上，所以我很小的时候，记得3、4岁的时候，据说就认很多很多字，然后读很多诗。
1: 嗯，
0: 就在有的时候，有在一次住院里头，所有医生来围观，就是写了满粉笔的那个地板的那个字。
1: 嗯，
0: 但是就是全都能认出来，就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教育的比较早，
1: 嗯、神童
0: 啊，但是。嗯也不是，是教育的，并非的，
1: 嗯，
0: 不属于神童问题，
1: 嗯，
0: 啊，然后等到母亲走了以后，他就是到了哈尔滨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工作就他就联系调到这边来了，
1: 嗯，
0: 调到这边来呢，我那祖父就是逼着我，就是必须给母亲写信，
1: 嗯，
0: 就每天一个礼拜必须写一封信，但是你每天要写自己的日记，那时候就很小啊。特别不想写，完了他呢？我记得我被训的最严重的就是说，你这是流水账，不合格，就给你撕了，完你再写，你就经常是哭着，就是这种的。因为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创造力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呢，你就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喜欢。等你上学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一直语文都好，你一写作文就是范文，然后你呢，对你碰见的那些好诗歌呀、啊。你想进入现代文学，你发现这个很轻松，离开古典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你就背这些。完了，我呢，阅读的时候还有一次开天，就是天启对这种西方的这种诗歌的那个产生那个喜欢，其实是14岁。
1: 嗯，
0: 当时呢，14岁的时候，我去就到哈尔滨来看我母亲的时候，哈，就是我的邻居有一个女孩，她谈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爸爸是个作家，就借了她3本书，叫。普希金诗集、拜伦诗集，还有那个莱蒙特夫诗选，就是这三本书，他不想看，他说你看不看？我说我看，结果他借给我，他说我就借给你，就是你快点给我，我就在那背这几，尤其是普希金，我记得普希金那些诗集，我当时看了以后特别有感觉，我就背，尤其是背他那个很忧伤的那些东西哈，就是那个啊，我就基本上就那本诗集我能背会了一半，就是啊，就是这个对我其实也启发挺大的。完了阅读呢，这个程序呢也是，你像我们中学年代的时候，你看不见书呢，但是我那个中学老师的可能她的丈夫是个军人，他那个时候写作，当时的他有一些什么青春之歌啊，什么什么的，苦菜花呀、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然后那个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那个三湘巨变啊之类的，就类似那些书，但是我有一个机会我就借过来哈，我就是几乎把它全都看了，完了就读了一批这样的书，等到了80年代84年左右，那个西方思想就进来了，西方思想进来了就翻译的一些，你像萨特研究、马尔罗研究啊什么的，圣埃克苏菲里研究啊，就那套书。我当时一看这个书，我就当时就想哈，那个时候的朦胧诗呢，也是刚开始，朦胧诗年代，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什么抒情啊、北岛啊，什么什么的，啊，读那个年读他们的诗呢，读他们的诗，我就觉得，你从那个压抑的那个年代哈，开始进入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那个直白的说话，大家也觉得隐藏不了一些隐喻的内心的一些压抑。所以朦胧诗我认为它的产生就是因为他想把一些真实情感要用婉转的话说出来，我认为是这种方式产生了朦胧诗。所以我认为朦胧诗呢是情感的隐喻，你不像现在词语是隐喻的很深哈，有一些写作方法，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是需要情感隐喻，情感隐喻就构成了语言向前走。 就把那个就把线带。

0: 就是我当时写蒙农诗的时候，八二年八三年吧，那时候也是读北岛书亭嘛，我那个时候写的巨大的量，就是我可以说。 我现在有三本我自己写完了手抄本很厚的笔记本，三本写满了，真的在我的诗集里都没有。这三本书我也不敢看，但我保存得很好。就是我有的时候一写一个晚上，我呢有的时候一晚上，有时候写到第二天早起，哎呀，4点多了，就是那种写法，就是完全是靠原始的那个原始创造力，什么技巧也没有，模仿点朦胧诗就开始写作，他说写的量。
1: 量特别大，但是事实上呢，语言就练出来了。进入社会之后，您选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0: 是记者。
1: 是媒体人。
0: 就是，对，我在哈尔滨电台，第一份职业就是在哈尔滨，最早的一份职业是当时是人社局办一个报纸。后来调到广播电台的时候，就在一个叫千家万户的节目，就做一个记者。后来又进入新闻部，在新闻部呢当记者。 完了，后来我又调到我们哈尔滨有一个叫九八四文艺频率，在那儿也就当编辑，一直就是没再动过工作。
1: 您觉得媒体人的经历给您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什么呢？
0: 你知道很多作家都当过媒体，包括稿文的他都做过媒体工作，因为他最直接对接的哈，除了研究机构大学，不就是剩下就是能够和文化相接的，也就是媒体嘛。 所以说媒体，你知道对我来说，我首先从我的当记者，把我的性格内向变成了外向，然后从你的狭窄性喜欢变成了社会开放性喜欢。你要是如果只在一个知识分子堆里，你突然在当媒体当记者的时候，你接触了百姓，接触了生活中的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完了你还接触了一些企业经营。 企业对企业人和生活百姓的生活吧，和大家生活状态，你知道的就特别全面，你的维度不断的扩大，你的视野扩大，就是从你的知识领域到认知领域，你比如说认知领域的话，你是知道你在知识上哈，从包括我喜欢一些什么科幻啊，包括一些天体物理啊，包括宇宙知识啊什么的哈。 但是你这边你也需要知识，知道你生活中，你生活中完了社会时事，然后一些整个的经济社会经济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不是做媒体，好多领域你是被剥离的，你像我跑每一条线的时候，对我都有很大的作用，要是如果说对写作就有特别大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从小在包头的时候，那时候。 在包头设卷大院里生活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理工知识分子，整个大院的知识分子全是理工科知识分子。所以说他业余时间释放，他就喜欢钓鱼，而且钓的挺专业的呢。然后他呢，包头的时候，我们在包头市那就一个新区叫昆区嘛。他就每个星期就星期天他都骑车到黄河，当时骑车不到3个小时吧。我经常跟着去，后来呢，他被。
1: 调到武汉的时候，他选择长江，就是因为我当时住在青山区，离长江很近，走坐一站地就到了长江边了。他经常在那个长江边去钓鱼去。所以说他选择那个，我就认为他还是跟他的爱好有关。
2: 哦，
1: 调到武汉呢，我每年至少回去2次，过年呢什么的我都得去看他们。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武汉的这个长江就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影响。
2: 对，然后呢？
1: 再就是我母亲这不调到哈尔滨吗？就是个松花江。
2: 对，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就想，这三条江和我的这种感觉，在血液里我已经就是深深的就是对这个江的理解。对，它有一种感情。就像我们写作，就是你比如说词语呢，你可以找很多意象，好多不相关的意象你都可以往进写。但是如果你这个你不把这个情感附在这个词里面，你这个诗写了以后。 好多朋友说，那你自己在哪儿呢？你诗很创意，你这个诗很博大，你也有很多什么，视觉上的那种意象的震撼，但你自己在哪儿呢？它词，你的情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
0: 其实是个挺大的问题。你要是你看的东西，为什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读书我认为是，博尔赫斯也说过哈，说读书是最幸福的，比那个读书再稍稍弱一点点的幸福就是写诗，他说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邓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邓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赏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

0: 和图书出版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一心小和尚只有十七八岁，性情极好，任你怎么说他，他从不生恼。迟了了平日常常逗他，叫他小护瓜，可今天哪里有心思，只色笑了下，便朝家里走去。一心在身后依然念叨着，
2: 有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难；无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更难。不但不怨，反生慈悲，难上难。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1: 迟了了到门前一看，大门锁着，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见院中屋里干干净净，不由得惭愧起来，深叹了口气，哎，这个风伯呀。这几天萧逸水被妓馆请去帮忙料理寒食清明会，古儿风受了风寒，一直卧病在床。迟了了又失魂落魄，根本没有心思清扫房屋，所以房中一直是凌乱不堪。今天他特意早点回来，本想也该清扫洗刷一番了，谁知道古儿风已将里里外外都打整干净。他取出布兜里的食盒，粉羹只剩一小半，因古儿风爱吃，他才带了回来，现在连一小碗都不够了。他愈发沮丧，呆呆地坐着，正在气闷，门忽然推开，一个粗沙般的笑声传了进来，是古儿风。古儿风年近五十，身材瘦长，穿着件干净的旧青衫，骨骼丰棱，一身的轻硬之气。迟了了见他面带笑意，早上还有些委顿，这时神气却很是清爽。迟了了站起来埋怨说，
3: 不好好养病，你跑哪里去了？让你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再收拾清扫屋子，就是不听。
1: 古尔峰笑着说，
4: 我已经好了，躺了这许多天，动一动才好啊。
3: 你刚才在哪里呀？我怎么没见你呀？
4: 到处走一走。
1: 迟了了见古尔峰脸上虽然笑着，眼神却露出了关切之意，刚才自己挨董修章打骂，风伯恐怕也看到了。果然，古儿风坐下后收起了笑，温声说，
4: 阿了，那件事并不能怨你，你也并没有亏欠他们什么，以后啊，不要再去接近那董朝凤了。
1: 迟了了勉强笑了笑，随即又叹了口气说，
3: 他老年丧子，看着太凄凉了，何况我的确欠了儿子一份情，那天要不是他护着我，也就不会和曹喜结怨了。啊，对了，风伯，被你说中了，曹喜啊，被放出来了，上午我出门就看见他了。
4: 我也看到了。
1: 那件无头尸案发生后，迟了了曾和古儿峰、萧逸水多次争论过，古儿峰始终不信曹喜是真凶，因此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虽然随即掩饰过去，迟了了却一眼看到，立刻嘟起了嘴，
3: 风伯，你先别忙着得意，我已经求那八面判官帮忙查这件案子了。
4: 宋觉赵不由，那太好了，若是他能够出手啊，这案子也许有望能破。
3: 就算赵判官破不了，我自己也要把他查清楚，我不信他能瞒一辈子，瞒住所有人。
1: 和迟了了分手后，赵半儿转身往城里走去，回到香染街路口时躲到一个胖子身后。其实不少人仍围在输送摊的凉棚边，人缝里能望见哥哥赵不由和墨儿正在跟一个主顾说话，根本看不到他。他忍不住伸舌偷笑了一下，放心拐进了香染街。等会儿要走好几里路，他又一向不爱坐轿子，居在个木箱子里不自在，让人抬着更不安心。这街上有家梁家鞍马固令店，今天刚巧穿着前后开叉的悬裙，正好骑驴就找了过去。店里一个小姑娘笑着迎上来，穿着翠绿的衫儿，戴了个双螺假髻，没戴稳一动就晃颤，眉毛画得浓黑，眉心贴着鹅黄花钿，一看便是学京城最时兴的妆样，却没学像。半儿没在这家租过驴子，担心没有抵押钱，正要问价，一个壮妇人笑着迎了

0: 了出来说，哎呦，赵姑娘啊，你要租马呀还是驴子呢？
1: 大嫂认得我，我呀租驴子，不过没带抵押钱。
0: 怎么不认得呢？你是赵大判官的妹子啊，一头驴值什么钱呢？赵姑娘骑去就是了。赵大判官去年呀帮我家解了那桩大麻烦，还没好好的答谢过呢。小九，快去把那头花白驴牵出来，换套干净的鞍垫。
1: 那太好了，谢谢大嫂，我呀先把一天的钱付了。
0: 半儿按时价取出一墨铜钱，那妇人连声辞让，半儿执意再三，妇人才笑着收了。小九已经牵出一头青毛白花的驴子，半儿道声谢，骑着驴子走了。他向北穿出香染街，折向西进了内城，到了相国寺北门外的寺北街。这街上有很多南食店，他找到祝顺鸭鹅店，要了一片白炸春鹅，又添了五对糟鹅掌，正好凑成一墨钱，让伙计用油纸包好，提着鹅，骑了驴，一路向南，笔直朝陈州门走去。汴京城南有三座城门，陈州门在最东，出了陈州门继续往南，一条横街是清人巷，饭楼就在左边巷口，斜对着太学外舍、辟雍东门。半儿没有停留，骑着驴慢慢地在街沿上边行边看。饭楼是两层楼，气派虽不及经理那些正店，却也足够的敞阔。楼下大厅看起来能摆几十张桌子，楼上临街十间单间，但店里似乎有些冷清，没有多少客人，恐怕是那桩无头尸案晦气未散，余社还在，人都不敢来。那案子发生在二楼中间的那间，不知是第五间还是第六间，那两扇窗都紧闭着，看不出什么来，若真要查这案子，还得到里面仔细的踏勘。他轻轻一踢，催驴走快，离开了饭楼，向东面行走。上个月饭楼无头尸案很闹了一阵子，两个前科进士去饭楼喝酒，一个叫董谦，一个叫曹喜，还请了唱曲的迟了了。迟了了中途离开了，董谦和曹喜继续喝，门关着。店里伙计去上菜，却发现曹喜喝醉趴在桌上，董谦则躺在地上流了一大滩血，已经死去，而且头不见了。官府的人去查勘，房间内不见刀斧等凶器，董谦的头更不知去向，旁边隔间里喝酒的人都不曾听到打斗喊叫的声音。曹喜身上并没有血迹，他声称自己喝醉了并不知情。官府羁押了曹喜，但他当时虽然人在凶案房间内，却找不到其他的杀人证据，因此难以结案。京城太大，事情太多，才十来天，人们就去赶趁其他的新鲜事，这两天已经很少有人说了。当时赵不由也曾动过心，不过案子已经收归开封府，府里并没有来要他相助，他也就作罢了。半儿记得那天聊起无头尸案来，哥哥说验尸的仵作是吴盘石，赵不由一向只依礼行事，并不去阿富贵要，倒是嫂嫂温月替他着想，说常年帮人诉讼，免不了和官府各级人物打交道，虽不必巴结，但也不该过于疏冷自傲，因此凡哥哥办的讼案，所遇的官府人等，嫂嫂都细心留意，个人性情如何，喜好如何，每逢年节都要一一送些薄礼过去，礼虽轻不值什么钱，但却用了巧心思，清雅不俗，倒比那些重礼更令人欣喜。半儿一直帮嫂嫂打理礼物，也很熟悉这些人，知道吴盘石是江南人，爱吃鹅肉，所以特地去了京城最好的南食鹅店，花了些钱备了份礼。他只知道吴盘石住在城东南外的木柴巷，就往那边赶去。每天看木儿跟着哥哥办事，他心里好不羡慕，只恨自己是女儿身，诸事不便。 迟了了托他这件事勾起了他的心事，自己年纪也不

0: 小了，活这么大从来没正经做过什么事，甚至连门都难得出几回。历朝历代都有奇女子，都做过些惊天动地、青史留名的事来，自己虽不敢比他们，却也不该将青春白白地虚耗在闺阁之中。他虽然爱笑，每每于深夜想到这些，都忍不住在锦被里偷偷落泪，所以他决计去办这件事。哥哥嫂嫂恐怕不会答应，那就偷偷地去查，趁还没有嫁人，好歹该做一桩不寻常的事，往后老了闲了才好回想。想到嫁人，他顿时羞红了脸，忍不住自个儿笑出声来，惊得路边柳梢上两只鸟儿飞鸣而去。幸而路上没有什么人，春风微漾，满眼新绿，驴儿跑得轻快，铃铛声非常的悦耳，一派春日好光景。想起自己最爱的当世女词家李清照那些小令，他也兴起在驴背上自填了一首《如梦令》：
1: 独自骑驴慢喜，闲惹流莺飞意，碧草众芳情，纵使东风无意，不弃不弃，哪怕此路迢递。
2: 一幅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来到木柴巷，伴儿打问到吴磐石的家。他来到门前下了驴，轻轻叩门，半晌门才打开，是一个矮胖和气的妇人，望着他有些纳闷说：
3: 你是？
1: 嫂子，我是赵不由的妹妹，叫赵半儿，有事来请教吴大伯的。
3: 哦，赵姑娘啊，快请进。
0: 半儿牵驴进到了院里，将驴子拴在了门边的木桩上，才回转身见一个高瘦的老年男子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过，是吴磐石，恐怕是由于常年查验尸体，吴磐石神情始终是冷郁郁的，说：
4: 你是赵将军的妹妹？
0: 他忙恭恭敬敬地答道：
1: 对，吴大伯，我叫赵半儿，这是我哥哥让我送来的祝顺鹅，他说呀，这几年劳烦您了，正好过节，略表一点谢意。
0: 吴磐石露出了一丝笑容说：
4: 哎呦，这怎么敢，前日刚收到赵将军送来的江南扇子，还没去当面道谢，这又……
1: 哥哥说了，若不是吴大伯眼力老道，行事谨细，好几桩一案就都沉闷在地下了。
0: 半儿把鹅递给了吴妻，两下推拒了一阵，吴磐石才让妻子收下拿进去。半儿忙说：
1: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相求呢。
4: 哦，姑娘请说。
1: 想请教一下吴大伯，一个月前范楼那桩无头尸案。
4: 哦，那莫非府里请赵将军来查这案子？
1: 没有，哥哥只是觉得好奇，让我顺便请教一下吴大伯。
4: 那赵将军想知道什么？
1: 那尸体有没有什么疑点呢？
4: 最大的疑点便是头颅不知所在。
1: 那其他呢？
4: 尸体全身其他地方都没有伤痕，死因可能有二，一是被捂住口鼻闷死，二是重击头部致死。
1: 那会不会是毒死的呢？
4: 不会，指甲皮肤都没有黑青的迹象。
1: 那还有呢？
4: 尸体颈部切口断面平滑，没有伤到骨头，是从骨缝间割开的，刀法相当的老练。
1: 那吴大伯相信凶手是和死者一起喝酒的曹喜吗？
4: 我只勘验尸体的死因，其他不敢乱说。不过看那伤口和血迹，是才行凶不久，但曹喜手上、身上均没有血迹。我还抄录了一份尸检验状，你可以拿回去给赵将军看看，初检、复检都有。初检仵作是 白石街的姚和。
0: 吴磐石回身进屋，取出一卷纸递给了半儿，半儿接过来连声道谢，告别了吴磐石夫妇。走到途中，他将驴儿停到了路边，取出那卷纸在夕阳下细看，那是范楼无头尸案的尸检验状的副本，正本一式三份，官厅、尸验官和死者血亲各留一份，想来是吴磐石行事谨慎细心，抄录了一份自己留存。尸检分为初检和复检两次，分派两拨人检验，吴磐石是复检仵作，半儿先看初检验状。开封府验状宣和三年第87号二月初十日未时，据董修章送状起验尸首。开封府左厢推官于当日申时差人力瞭望赖蝶左厢公事干当官出验，本官谢赦至博师地头即三里，出验官左厢公事干当官岳启德。申时一刻承受，将带五座人姚和、人力刘一、张启于30日申时三刻到太学辟雍东方清人巷饭楼，即方正、张武言、方富、万威谦，以死人亲父董修章出验到以死人头颅被割，系要害致命，生死分明，各于验状亲签。死人尸首在饭楼二楼左六间内，东西向仰躺于地，身距南墙六寸，距北墙七尺三寸，距东墙三尺六寸，足距西墙二尺五寸，尸身无头，正背左侧右侧皆无伤痕，无中毒征兆，颈前切口伤面平滑，外衣白布蓝衫，内衣白布衫、白布鞋、白布袜，足黑布履，腰际以青锦带，内有钱137文，墨丸两颗，纸签三张，药单一张，发丝一缕。死人亲父董修章验尸，除发丝外，确为其子董谦一物。五座人姚和、任力、刘一、张启、方正、张衍吾、方富、万威谦，以死人亲父董修章左厢公事干当官岳启德押。半儿又读复检状，吴磐石是当天两个时辰后去饭楼复检，和初检并没有什么出入改动。他收好两份验状，站在路边细想，董谦为何要被杀呢？他只是一个太学生，家境一般，并没有多少钱财，杀他一定不是谋财。当时屋中只有他和曹喜两人，曹喜真是凶手吗？但为何身上没有血迹呢？他被捕后始终拒不承认自己杀人，若凶手另有其人，曹喜为何一无所见？董谦的头去了哪里？凶手为何要将他的头藏起来？这当然不是街坊所传的什么石头鬼作祟，凶手将头藏起来定是有他不得不藏的缘由。这个案子还真有些考人，以目前所知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出验官是公事干当官岳启德，他和哥哥赵不由有过交往，不过眼下尽量先不要去找他，万一被哥哥知道就不好了。出验的仵作叫姚和，这个名字不曾听过，刚才吴磐石说他住在白石街，离这里不远，正好在回家的沿路，不如先去姚和那里再打探些讯息。半儿骑上驴，沐着晚霞向北面行去，想着这案子竟比哥哥历年办过的都要难，他心里欣喜难耐，又吟唱起来时田的那首《如梦令》，唱到不气不气时忽然笑起来，刚才没发觉自己竟将二哥赵不气的名字填进了词里。赵不气是赵不由的堂弟，为人风雅倜傥，诙谐不济，半儿最喜欢听二哥说笑话，他笑着想，等哪天见到二哥一定要把这首词念给他听。到了白石街，半儿打问到姚家背街的一个小宅院，这时暮色已浓，半儿心里暗暗焦急， 但因是顺路，还是问一问吧。他下驴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后生，和自己年纪相仿，方脸大眼，长相端朴。
3: 请问杨仵作是住在这儿吗？
4: 是啊。
0: 后生望着半儿，有些诧异，又略有些腼腆。
3: 我姓赵，请问他点事情。
4: 什么事情啊？
3: 这事得当面问才好。
4: 我就在你当面。
0: 后生笑起来，笑得有些憨朴，半儿也忍不住笑起来。
3: 你看我一说仵作，想到的不是叔叔就是伯伯。
4: 我爹是仵作，今年我才替了他的职。
3: 那我有点事情能问你吗？
4: 请讲。
3: 话有些长，我们就这样隔着门槛说话吗？
0: 姚和的脸顿时红起来，说：
4: 本该请你进去的，不过我爹娘都出去了，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0: 半儿脸也顿时绯红，窘了片刻才想起来，说：
3: 我看巷子口有间……
4: 哦，茶肆，我也正要说呢。
0: 两人目光一碰，又都微红了脸。
3: 那我先去那里等你。
0: 半儿忙笑着转身走开，心想：我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也是这样？
1: 他进到茶肆才坐下，姚和就已经赶过来了。
4: 吴嫂，洛阳姜茶。
0: 他先要了茶，而后笑着坐到了半儿对面，说：
4: 哦，这家没什么好茶，不过洛阳姜茶见得特别，别处啊是没有的。
0: 那吴嫂端了茶过来，屋里已经昏黑，他又点了盏油灯，虽然看着普通一间茶肆，却也是一套定窑连纹泪釉的精巧平盏，在灯光下盈盈如玉，茶汤斟到盏中，褐红润亮。半儿呷了一口，馨香纯玉，果然特别，笑着赞了声。姚和仍腼腆微笑着说：
4: 我见过你，你是赵将军的妹妹。
3: 啊，刚才你为何不讲啊？
4: 哦，怕太唐突了。此外，我也知道你要问什么事情。
3: 啊，对了，你的确知道。
4: 嗯。
3: 那你既然知道我是我哥哥的妹妹，那你当初就知道我是为案子而来。既然你今天已经开始做仵作，就还没有接过多少差事，而那件案子又最古怪。
0: 两人对视，眼中都闪着亮，一起笑起来，脸又一起泛红，忙各自低头喝茶。半晌，半儿才抬起头说：
3: 那案子你怎么看？
0: 姚和想了想，慢慢地说：
4: 这一阵我也时常在想那个案子。那天我到饭楼的时候，见董谦尸首横在窗根地上，周身都没有伤，也没有中毒，手指自然张开，没有扭打或者是挣扎的迹象，看来是死后或者是昏迷后被人割下头颅。
3: 那曹喜呢？
4: 我们到时他被酒楼的人关押在隔壁，填写验状要凶犯在场，他被带了过来。
3: 他进来时神色如何？
4: 惊慌害怕，不敢看地上的尸首，而且身上手上皆没有血迹，房内也并没有清洗用的水，就算有，水也没有地方倒啊。
3: 他不是凶手。
4: 这案子太怪异了，我爹做了一辈子仵作都没有遇见过，我只见了曹喜那一面，不敢断定。不过他若是凶手，杀了人却不逃走，为何要留在那里呢？
3: 若能清理掉证据，不逃走反倒是能够推掉嫌疑的。
4: 你说他是凶手？
3: 我现在也不能断言，这案子不简单，我得再多探查探查。
4: 你？
3: 嗯，我想自己查这案子。
4: 哦？
3: 你不信？
4: 哦，没有没有，只是……
3: 你仍然不信？
4: 现在信了。
0: 半儿笑着望去，姚和也将目光迎上去，两下一撞，荡出一阵羞怯和心悦。半儿笑着低下眼说：
3: 我查这案子后面恐怕还要劳烦你呢。
4: 好好，我随时候命。
3: 谢谢你啊，天晚了我得走了。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颠倒梦想这首歌的歌词还是相当直白犀利的哈，有没有戳中你在现实里挣扎伪装的一种内心状态？这是梁博在2015年的那一张《迷藏》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也是好莱坞电影《像素大战》的一个中文宣传曲。可以说梁博呢是玩红白机长大的一代哈，创作的时候结合着他自己童年像素游戏的情怀，来反思现代人被欲望裹挟、丢失初心、本末倒置的那种生存状态。所以这首歌，不管是在梁博在节目当中现场来演绎的时候，还是在他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是最大程度的、最真实的保留摇滚的那个乐器的碰撞感，包括他编曲的硬朗、非常有力量的那一部分，也是在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非常真实的、不加任何后期精修叠音的呈现出来的。希望今天晚上带给你的这些歌，总有一些声音是你

0: 外楼摇
1: 无朋友，这是李克勤在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哎，这样的一首歌，据说李克勤在录制的时候呢，也是特别有共鸣哈。他坦言自己步入中年之后，社交重心呢完全都转向了家庭，和年少的玩伴渐渐也少了一些交集。而演唱的时候呢，并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只是用平时的细腻的声线来唱出成年人的那份无奈与释然。这样的一首歌，很多人都说和陈奕迅的那一首《最佳损友》形成一个情绪呼应哈，因为两首歌呢都是在探讨友情变迁。李克勤在演唱会的时候演唱这首歌之后呢，常常都会感慨现实当中的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而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也算是中年心境的一个代表作吗？你觉得呢？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你更喜欢这样有一些古早的味道，有一些怀旧的情感？陈爱梅、高明俊、刘嘉瑞带来《我悄悄蒙上》。

姑娘张信哲在2006年的那张《做你的男人》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这也算是张信哲第一次尝试中国风的一个作品哈。这首歌的作词呢，林白。这个整个的故事哈。曾经张信哲也是跟很多次的这个歌迷们澄清说，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词曲作者，而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往事啊。讲的呢，但是张信哲他是亲自担任了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对，这首歌他其实讲的是一个外地青年去到上海和本地的女孩相爱，但是却败给了现实，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出嫁，一段无疾而终的遗憾爱情。很多人都以为是张信哲自己的一段亲身感情经历，原来是词曲作者的啊，可能也是你的吗？有一些些熟悉的影子吗？还是说当年跟那个非常不舍的人分开的那一刻，听完这些歌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怀念和想念了。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6到3.0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7到2.3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1.8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0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雄也忘，这是吴克群一改他温柔情歌的风格哈，专门为热血古风这个叫做三国游戏创作的一首经典，唱出了乱世枭雄的壮志豪情。当然他另外一首《将军令》更是以鲜明的文化态度而成为大家所喜爱的一个超经典曲目，以至现在呢，在舞台上也算是一个燃情金曲吧。今天听到的这些带着中国曲风的歌的这一刻，你觉得还好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你也会觉得不错？容祖儿，心之

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同感吗？这是品冠的一首，算是一改以往深情的歌路哈，用轻快的民谣来告诉我们，独处不等于孤单，一个人也可以拥有简单的快乐，就像此刻的你和我一起在听歌，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听音乐，喜欢有声音的陪伴，喜欢类似快乐，来听周蕙。

下的专辑《念旧》当中的一首超经典。这其中并不是让我们一起在体会转瞬失落啊，而是在感受漫长黑夜里面的那份安静的执着的守候。这样的一个钢琴打底，在伴着弦乐，非常干净淡雅的感觉，在贴合着这个清泉一般的音色，你感受到的是本真一般的柔和质感吗？还是说有一些幻觉，眼泪成诗？来听孙燕姿。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东营，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营、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3区2县。东营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营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5: 东营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4: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而东营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5: 哎，
6: 没事没事，
5: 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看这个脚印儿，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5-6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6: 不会陷下去。嗯，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
5: 啊，
6: 那沉淀下来的泥。
5: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6: 对对对对。
5: 哦，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啊。
6: 对，这个发黄。
5: 这就是发黄的。
6: 对对对。
5: 啊，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6: 对对，
5: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4: 毕玉印是东营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6: 它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
5: 啊，
6: 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很红的了。
5: 嗯，
6: 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5: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6: 对对对，
5: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是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6: 对，
5: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
6: 这个
5: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6: 对对对，这个就
5: 啊、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6: 对对对，
5: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6: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
5: 啊，
6: 这种赤藓蓬这种衍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
5: 嗯，
4: 赤藓蓬学名炎地藓蓬，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蓬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盐地土壤种植赤藓蓬，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6: 藓蓬长多高，底下的根儿就能扎多高。你看
5: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6: 对对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
5: 啊，
6: 然后它这毛细。毛细这个根儿，
5: 嗯，
6: 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这起个固滩的作用，
5: 嗯，
6: 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5: 它这个根非常细，
6: 非常细，
5: 很细的须状的。
6: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多，就是这种，
5: 嗯，
6: 根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
5: 嗯，
6: 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
5: 哦，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6: 对对对对，这就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5: 哎，泥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
6: 对，
5: 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4: 赤藓蓬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藓蓬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6: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
5: 嗯，
6: 它不会变红，它就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绿的
5: 啊。 当地还吃这个碱蓬草。
7: 对，这是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
5: 啊，
7: 叫龙须菜
5: 啊。你们不吃这个哈？
7: 不，这个盐度太高。
5: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7: 对，很咸吗？很咸，
5: 真的是
7: 和盐差不多。
5: 嗯，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7: 对，不腥。
5: 嗯，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
4: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东营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场所。
5: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碱蓬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7: 我是哇，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
5: 嗯，
7: 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碱蓬，
5: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还有些不一样？
7: 我感到很自豪。
5: 嗯，
4: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碱蓬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5: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7: 现在有10几公里吧，差不多。
5: 啊，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7: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
5: 嗯，
7: 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5: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7: 影响到这个地方。
5: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7: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
4: 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乘2次，耗时2-3个小时才能到达试验区。
5: 为什么要转一下？
7: 它那边浅了比较，那水那个就1米多水，那个船过不去。
5: 嗯，
7: 它应该是从转向往深海里转一下。
5: 嗯，
7: 转过去。
5: 这也都是由于黄河在这个附近入海，周围的这个滩涂都是冲击出来的不深的这个区域，所以海底就是没那么，就是海水没那么深。一定要绕着深的地方才能船行。
7: 对对对对。
4: 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奔腾入海，再加上渤海周边其他河流携带的泥沙，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小艇吃水深度在80厘米，速度快。我们从港口出发，行驶20多分钟，随后登上一艘渔船。
5: 好好，那我们赶紧过去吧。都到。啊，这个大船在海上就稳多了。哎，小心小心，小船还挺晃的。
4: 这艘渔船担负着牡蛎礁和海草的中转装卸，吃水深度在1.5米左右。此刻我们距离试验区只有1公里的距离。
5: 现在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看清楚，但是隐隐约有一条淡淡的黑线在海面上。
7: 对，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5: 那胶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7: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
5: 啊，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7: 对对。
5: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7: 对。
5: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胶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7: 对 对。
5: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7: 对，大船过不去。
5: 啊，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运
7: 的，
5: 带小船过去，
7: 对，再用小船一遍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4: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5: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8: 对对，
5: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8: 对对对，
5: 正好是落潮。
8: 我们构建的牡蛎礁它分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的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构建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潮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有天然的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5: 就是海里自然生长的。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8: 它现在呢
5: 人为的干预？
8: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5: 分布面积，
8: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几年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蜊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给破坏掉了
5: 啊，
8: 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
5: 嗯，
8: 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5: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
4: 刚刚看过赤藓鹏的修复成果，让我们对于牡蛎礁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赤藓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5: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4: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还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8: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
5: 啊，
8: 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5: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4: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藓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5: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4: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8: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4: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5: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4: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依据东瀛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

0: 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1: 对，
0: 大概在几点？
1: 大概在三点来钟。
0: 三点钟，也就还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1: 对对。
2: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五六百米。由于渔船的失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0: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摘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摘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摘。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那个草把它运过去啊。
0: 我看大家
1: 就搬这个
0: 都很这个赶时间。
1: 对，因为这个潮水很
0: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1: 啊这是第一批、啊、
0: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大家拜拜。
2: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0: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1: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0: 有苗区。
1: 对对对，
0: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1: 对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蔓草。
0: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这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1: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会稍微高一些。
2: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钟志还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0: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
3: 要几个，
0: 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我们就看不到牡蛎礁了。我上来了，好，
3: 慢点，慢点，
0: 好，没有问题。
2: 换成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那岸不能走吗？
1: 岸那边吧，第一，它那边处于一个简棚的一个修复区，如果大量的人员从那边走，包括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简棚造成一些破坏。
0: 这样，
1: 对，
0: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简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1: 对对对。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0: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1: 对，从海上走啊。
2: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0: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今天这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1: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在海水里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3: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要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
4: 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
3: 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5: 对，啊。
3: 黏黏的，大家看一下，
5: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3: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5: 对，
3: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5: 沙多，
3: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5: 它粘性比较强。
3: 对，
2: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20-30厘米，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5: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见的牡蛎礁，
3: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5: 对对。

0: 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1: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绳，它的编织的一个袋子，
0: 起到什么作用？
1: 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不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啊，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2: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0: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1: 对，
0: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1: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0: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0: 这个是活的。
1: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0: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1: 对，它里边是活的。
0: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1: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就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是都浪费掉了啊，它就不能形成一个胶
0: 了。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胶的这样发育哈。
1: 是的，
2: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1: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0: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1: 对。
0: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1: 对。
0: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这件
1: 事情。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0: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1: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2: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0: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啊，在这儿呢。
1: 对对，
0: 我来种这个。亲手啊，
1: 那得需要先提前先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对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0: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1: 那个不能使劲，
0: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1: 动。对，摸一摸，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这样可以了。
0: 然后我就把这个，
1: 对，
0: 放到
1: 这个位置，
0: 这个找到了，
1: 安东上去，然后把浮萍，把泥再围一下，把它固定一下啊，
0: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
1: 面，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漂亮了啊，
0: 这就种完了，
1: 对，对，
0: 我来看看，会不会飘走。
1: 它不会飘走的它不会飘走的。
0: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1: 对对。
0: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2: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0: 第一次看到这5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坚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再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

0: 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配合着蓝天，现在景色太漂亮了。希望这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也可以打动镜头前的大家。
1: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2: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3: 对，
2: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1: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0: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因石油而兴的东营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营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营，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0: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4: 对，
0: 湿地在城中。
4: 对，
0: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4: 对，
0: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4: 对，
0: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4: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4: 对，
0: 大片的湿地，
4: 对，
0: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4: 对。
0: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4: 对。
0: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4: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0: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4: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1: 东营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5类14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0: 东营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4: 应该说这有东营市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我们东营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在建设之初呢，包括油田的建设，包括这个均垦农垦，当时的时候就挖了许多，这个沟渠、水库、渠土坑，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把它逐步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包括城市公园。
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营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营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营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8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1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设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5: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1: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2大油田，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井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5: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

0: 因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滑滑井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这真的是一座丰碑。
1: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2: 哎，您好，李师傅。
3: 你好。
1: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营的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4: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粗馒头米饭，弄的咸菜就那那中午饭。
1: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0: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她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然后
2: 那个凤凰牌的，
0: 对那种的，
2: 我们叫二八大跨是吧？是那车子，她带你们两个，
0: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她会喊一二三，她喊到3的时候，她腿肯定是要
2: 悬空的。
0: 跨上去的，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三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2: 从你头上跨过去，
0: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就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2: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1: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2: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儿的那个淡淡的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5: 还有蒜，
4: 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配很大一个窝头。
1: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摇驴肉。摇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美食，相传广饶摇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摇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2: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摇驴肉真的很好吃。
0: 对，肉质特别。
2: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个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0: 对，
1: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东营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6: 这就是我们那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2: 啊，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智能温室。哇，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啊。

0: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一二三，这一朵分成了三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2: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啊，
1: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2: 啊，正在盛开，
1: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2: 对，
1: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2: 十几朵，这个有14、15朵吧。这个
1: 品种也不是本地的，
2: 这是我那苗子都是从荷兰进来的。
0: 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2月至8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100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2: 啊？对，
1: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 为啥？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你需要补光。
0: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1: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2: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二十度之后了，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下面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天必须供暖。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2: 这个地暖管吗？
1: 哪个管子？
2: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嘛。
1: 哦，这个啊，这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2: 就是
1: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2: 一个原理啊，
1: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2: 然后散发出来。
0: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冬季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1: 那这个成本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2: 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啊，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差不多得40，至少40。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1: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2: 也就1/4。为啥呢？这个花卉养殖来说，这个供暖是占1/3的成本，这个占成本很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城市余热来建的这个高效农业园区。
0: 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从莱州湾湿地修复到城市建设，从石油城到湿地城，我们感受到东营的蜕变与成长。万里黄河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营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今晚你干嘛嘞？
1: 喂，
2: 没目的呢嘛。
1: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广西国际友城进东博活动首次设蓝莓合作专区。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意大利无偿捐赠退役航母给印尼的相关话题。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针对美国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据报道，美国驻巴拿马使馆日前对外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认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对此，郭家坤指出，
5: 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记者9月10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广西国际友城进东博活动将首次设置蓝莓合作专区，进一步拓展国际友城交流合作平台。作为东博会特色活动，目前已有来自15个国家的31个国际友城、友好交流城市和友好组织报名参展。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韩国、法国、波兰等国家的17个国际友城将亮相展区，展示城市风貌和特色产品。今年是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新设的蓝莓合作专区将集中展示广西与蓝莓国家在农林业、青年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呈现广西参与蓝莓合作、推动区域交流的实践。本届东博会期间，主办方还将组织友城代表巡馆观展，并结合各友城发展需求，分组赴本地商贸中心、企业、高校参访对接，推动广西与各国际友城在经贸、教育、农业、文旅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与科技部副部长斯特拉·克里斯蒂9月10号说，高等教育、科研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是印尼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产学研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2026中国印尼校企合作峰会当天在雅加达举办，来自近100所印尼高校、20余家中资企业的约200名代表出席峰会。斯特拉·克里斯蒂在峰会上致辞时说，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这一成就得益于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视与持续投资，以及帮助产业界与学界深度融合。印尼应该向中国学习，将国家发展模式从依赖自然资源开发转型为以科技创新和高素质人才为核心驱动力。两国在这一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斯特拉·克里斯蒂表示，印尼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但目前尚不具备坚实的人才基础，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期待双方在该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合作。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近日，意大利无偿捐赠送给印度尼西亚的退役航母加里波利号正式启航，预计将于9月中下旬抵达并正式移交。这也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继泰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那么，意大利赠给印尼退役航母背后有何考量？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6: 陈老师您好，加里波第号航母是意大利二战结束后建造的第一艘航母， 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退役航母加利波第号的实力是什么样的？这个航母的当前的系统的完好率还有战备维持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
9: 这艘航母由意大利造的，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它是从81年当时是正式动工，入役是在85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接近了40多年，按照航母的使用的寿命40年，一般来说也就是最多的延长到60年，这已经是极限了，而且是要在保养维护比较好的情况下，当然它是一艘轻型的航母，包括那个意大利它在用的时候呢，其实海上作战任务其实并不是的太饱和。这艘航母从本身的实力配备上看，应该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它有这个就侦察系统、各种雷达、有远程的预警的火控雷达等等近距离的都有。武器系统呢也相应有导弹，包括这个鱼雷发射等等，还有远程的这个反舰导弹，还有抗电子干扰的，配备了相应的这个舰载机，比如说当时意大利配备的海猎鹰的攻击机，当时还有相应的反潜直升机等等一系列。应该来说作为一艘轻型航母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特别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是一艘航母，因为意大利它其实有新的这个航母了，加富尔号，所以这艘航母的整个虽然时间长，但是它的这个使用这个任务没那么饱和，所以应该来说这艘航母的这个基本的功能还是保持了，特别是对于印尼这样一个没有航母的这种国家来讲，它的这个排水量标准吨是1万吨，对，所以中间还经过了一轮的升级，所以整个状况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能够航行7000海里。所以作为一艘指挥舰来看，作为一艘这个海上的这种打击，对印尼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群岛国，它的作用应该是突出的，蛮突出的。所以它的整个性能比美国服役的同样年限的航母来讲，那是好多了。它因为它也升级过，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有中间有一段时间被封印了，所以因为战后跟条约意大利不能拥有这个航母。所以整体状况应该来说是比较良好的。
6: 那为什么加利波第号呢意大利会无偿捐赠给印尼呢？
9: 首先一个啊，我们说意大利他自己现在已经有新的这个航母了，这个要注意，他已经有新的，像刚才说的加富尔号已经入列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这艘老舰到达这个东南亚地区，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将来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提供舰式运输、后勤保障这个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包括这个海上救援、反潜、两栖攻击支援能力啊，这些东西可能甚至于说它将来有一定的搜救任务跟这个监视任务，我认为可能会更重一点。另外一个是印尼也将这艘轻型的航母配备无人舰载机，印尼已经从土耳其采购了 TB3 的无人机，所以它可能不是一种有人的舰载机的这种搭配，所以这艘轻型的航母对于意大利来讲，它已经不符合意大利当前的它的实际的这个需求北约，它已经不需要这么一艘轻型的航母了。那是在二战的时候建的，那是航母还没怎么成型的时候建的。另外一个航母的成本高，第二一个，现在航母的功能强调的是远程打击，比如说你配合北约作战的时候，你要像美国那样要配合，要这个协助，要开始或者说担任这个主力舰，组织一个编队进行护航。或者说是穿越，或者是远程打击，那它这艘舰，它的功能已经满足不了了，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把它送给印尼。印尼来讲，本身它也是需要类似的这种，它本身的这个没有航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它又是个群岛国，它也需要这么一些轻型的舰艇，能给它提供这个运输、监视这种功能。
6: 这是军事方面的考虑啊。那从地缘政治或者经济方面考虑，意大利无偿捐赠这艘航母的原因是什么？
9: 其实地缘政治对意大利来讲，我们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各国。世界各国把这个二手武器啊转移已经是一个很多这个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个惯用策略，就是自己用不了的或者不用的或多余的什么送人，然后呢改造升级新的这个舰艇。我们说送给印尼意味着什么？首先呢，意大利在整个亚太地区它也是宣称有它的利益存在， 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北约，北约的话在东南亚地区跟日本的合作、美国的合作都非常密切，很多人都说是北约亚太化或印太化，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就是北约在安全上跟亚太国家、日本，那么包括他这个美国的这种合作，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也包括意大利自身，他在印太地区国家的跟日本，包括跟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军事的往来也更加的紧密密切，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都能看得见。所以这次的背后的动因，我认为意大利本身他是对这个事情是不反对的，
6: 嗯，
9: 他把机器甩手，然后造新舰。第二个就是北约国家应该也是支持这么一笔交易的，这样有助于北约在亚亚太地区协助美国。
6: 嗯，我们知道近几年哈，意大利其实拿下了多笔的印尼军火订单哈，而且近期呢，意大利也在推动一些和印尼的军购交易哈。那怎么看捐赠航母对他们防务合作加深的影响？
9: 这个很关键，你刚才说提到经济的原因，意大利现在在整个全球的军购这个军火市场里头，意大利的位置还是很重的，毕竟它都是老牌的轻工业大国。
6: 嗯，
9: 所以现在不管是印尼还是这个菲律宾，甚至于像马来西亚，他都向这个意大利买武器装备，其中也包括比如说你像这个飞机、军机，再比如说海军的部分，还有就是像雷达也是他比较厉害的，还有再比如说像直升机，还有像这些也是他比较在行的，也就是说海军跟空军还有电子这套系统，也就是一段时间意大利跟这个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曾经考虑过，包括菲律宾好像也有过向意大利买一个潜艇，常规动力潜艇。而且意大利的国防这个工业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国家主导型的，不是个企业主导型的，它是不是军工企业来主导，它是国家来驱动，所以说国家来背后推动，然后深度的一些像这个 F-35 等等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些合作给他们提供这个相应的零部件，包括一些武器装备的承包。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意大利的企业其订单有点饱和了，它的这个包括乌克兰用的很多的这个弹药、海军平台，
6: 嗯，
9: 还有一些防空的都是来自意大利。所以意大利的高精尖技术虽然说不像美国那么集中，但实际上它也是承担了很多的来自于美国的订单，也就是美国的武器装备它的生产核心部件在美国，但是很多关键的组件包括武器的这个模块是意大利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提供的，其中主要是意大利，就是比如说你看 F-35 的这个总装在欧洲的工厂，它就是意大利承担了美国这么一个，把这个放在意大利了。所以意大利的军工企业其实是相当大的，在国民军中的比重也是很高的，而且技术含量也高。所以说这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意大利也提高国防预算，所以它这个相应的北约提高国防预算，意大利的订单也多呀。因为现在好多国家的，你看像英国、法国还好，英国它的武器装备系统、武器工业、军工工业在萎缩，所以像意大利的话就把这块抓住了，所以它有好多先进的这个企业、先进的这个装备非常多。嗯
6: 嗯，印尼他们是您刚才提到了，是想把这艘航母改装成为无人机航母，那您怎么看印尼的这个改造计划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呢？
9: 这个现在啊，全球的这个大趋势就是怎么说呢，航母我们说舰载机就是航母的牙齿，首先是轻型的航母，它整个甲板也就是170米左右吧，宽大概30米，它的起降能力，它原来用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垂直起降的这个战斗机还有相应的直升机，首先一个成本，它如果要重新，因为这卖给它只卖航母没有卖舰载机啊，他如果要买呢，只能跟这个意大利买，比如说你买那个意大利当时搭载的战斗机，那就重新是另外一笔的

0: 缩小它的机型的这个体量，然后呢，在战斗力不减的情况下，还能缩小这个体量，在无形之中就为它装备更多的飞机乘坐的空间。
1: 嗯，
0: 因为航母的直升机，它的一个机库，它实际上是整个机位是有限的。比如说像这个，它即将得到了这一艘从意大利来的退役的这个加里波第号航母，它本身就大概能16到18架的样子。如果改造成无人机或者说纯粹直升机的话，它可能会达到差不多增加我们说1/3、1/3这样的规模都有可能，因为它机型变小。所以说为什么要改造成无人机，这些主要是从自身的实力出发，这些需要出发，现在的情绪方面出发。
1: 嗯，
0: 再有一个，现在无人机也是全球空中力量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除非是一些远程的战斗机，包括空中加油机等等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一是作战距离远，一个是这个操作难度大，要求高，那么这种呢，它需要的是还离不开这个人为的操作，包括这个预警机，现在有些预警机也还需要人来操作，但是小型的这种预警机现在也是以无人的预警侦察为主，所以无人这个趋势啊，它慢慢的成为空中力量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特别是航母，它是作为一个作战平台，它的一个辐射就是以航母的移动为基点的，所以它的这个作战飞机不存在着说我一定是要做远程作战、空中加油，所以它不需要。这是为什么它要改，就是航母可以改造，它成本更低，然后同时也符合这种轻型的这个舰艇的要求的，因为整个机型它就不像有人那样，它的整个重量都会减少。还有另外一个是印尼呢，它这个舰艇也不是用来执行这种军事，主要功能还是人道监视、巡航这些功能，这个支援这些功能还有，还包括在海上进行日常的这种巡逻。所以呢，包括像印尼现在本身有了这个从土耳其进口的 TB3， 现在无人机就已经够用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个大趋势。
1: 嗯，刚才谈到了哈，意大利是出于军事上、经济上还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哈，无偿捐赠了这艘航母哈。那印尼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接收了退役航母呢？
0: 首先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印尼对于这个拥有海上、提升海上的能力，它其实是一直都有野心的。印尼想要组建常规动力的潜艇、编队、战斗群。
1: 嗯。
0: 包括他从这个法国买那个阵风战机，包括从中国也买相应的驱逐舰，包括这次采购，所以印尼他有什么样的考虑？首先看这个印尼，它是作为群岛国，东南亚最大的这么一个成员国，东盟里面，它地理位置很特殊，通两洋，连两洋，也是中西方交流的一个枢纽的国家，所以它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地理位置重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的权利，而这种地缘政治权利能不能握在手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海上的力量、军事力量的强弱，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这航道你能不能控制，是吧？这就取决于你有没有相应能力。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考虑。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确实在迈入了一种我认为是低水平的军备竞赛。
1: 嗯，
0: 你看，像菲律宾也在不断的从这个日本、美国采购这个相应的先进的这种战斗机，还有水面的舰艇。那虽然说菲律宾的水面舰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也是在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增加。然后像比如说这个越南，我们也知道它在从美国购买，哎，从日本获得，也像其他国家采购，从印度也拿了一些二手的军舰，也在提升它的海空的军事实力。那新加坡就更不用讲了，那个领土面积比较小，但是它的整个军事投入是不低的。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采购相应装备。所以这个东南亚国家是在有低水平的军备竞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印尼作为东盟，我们说传统的盟主，它的实力就决定了它的话语权了。所以这无可厚非啊。
1: 嗯。航母抵达后哈，印尼就会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哈，这对于印尼海军的力量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印尼的海军，它的整个这个航母的，它其实是一个资源搜救，包括这个巡逻，它是一个平台，所以对它海军来讲，它作为一种指挥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目前它有的这个，比如说像有大概有几十艘的

0: 护卫舰，轻型的护卫舰亮灯大一点。那么它现在的护卫舰主要也是有，其中有好几艘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轻型护卫舰是海上这个护航的，潜艇呢它有几艘常规动力的潜艇，跟法国买的鱿鱼级的也有几艘，但还没有入列。那么现在呢是一艘，有一艘是这个旧型的韩国改进的，所以它整个海军力量其实是比较弱的，水面舰艇其实是不足的。对于一个群岛国来讲，你这么一个力量的话，想要维持日常的巡逻可能都没办法满足，所以这为什么说它需要有这么一更强的海军力量，有原因。所以这艘舰的这个改变几个方面的一个对印尼的一个改变。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给印尼填补了印尼的这种海上指挥平台的空白，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平台有了之后，它可以执行更远海的这么一种巡逻，这个我觉得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基础，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它作为航母编队的话呢，它以潜艇编队能够相互配合，对于印尼来讲，它的这个防空、海上、海防的安全，它的能力也是能够有很大的提升，相互配合。因为航母它毕竟是一个可以具备远海作战的这么一种能力，能够把它的这个实力向外围扩，不像现在它的几艘这护卫舰等等，行动能力也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包括一些这个导弹艇等等，都是属于近海作战的、近海巡逻的这么一种这个活力、这个装备。航母它就可以走得更远，对，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方面。虽然说它也主要的功能是用于近海的这种巡逻呀、救护啊、支援啊这种，但具备了这样的能力。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一定程度上也为印尼我们制海权、制空权，它这个也提升了在相应的地区，特别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它东南亚印尼，我们说既面向南太，也面向南海，但又面向印度洋，属于三海交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的制海权、制空权，对它对印尼它有天生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优越性，所以这艘航母对它的制海制空权的能力结构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实质性的改变。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可以远海作战之外，它对于关键通道、水道一个地区的控制能力可能会得到一些提升。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印尼车企负责人郭东龙分享他在中国求学和寻根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远在印尼的第四代华裔，隔着山海，心底会不会对故土有一丝牵挂？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特别的朋友郭东龙，他18岁在印尼开启中文学习，凭着一股韧劲儿远赴中国求学，从拿着纸质字典笔画手势的中文初学者，一路勤学苦练，拿下国际汉语中高级水平的 HSK5级，在北京感受北国风光，又到厦门感受滨海烟火，听歌踢球，沉浸式学习中文，把异国求学的日子过得鲜活又自律。更难得的是，跨越岁月阻隔，他终于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寻根，找到了祖辈的故土。那东龙，不久前的寻根之后，你会不会对乔披承载乡愁就这几个字会有一些更新的理解吗？
1: 可能会说就找到他爷爷的家了，归家的路。就是我自己个人也有试过找这个亲戚，因为我在中国留学过，对吧？
0: 嗯，
1: 非常的难，要从哪里开始？就所以说会找到这一次的话，感觉就像回家。因为无论如何，我算是印尼国籍了，但是这个脸上长的还是中国人的脸，对吧？
0: 嗯，
1: 就是想知道我们出发的地点是实际上是在哪里。
0: 嗯，其实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根，是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感觉。难以相信吧，我可以说难以相信。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些华裔可能遇到的一些很多排华性啊，就已经面临很长时间嘛。
0: 嗯，
1: 之前想回家但是没办法回家啊，是这样的。
0: 嗯，哎，那在印尼哈，就是跟你们一样心里惦念着祖籍，想要寻根却一直都没有头绪的华裔家庭多吗？
1: 很多，非常的多。姐，他们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一段时间短路了，不能学中文的一些历史嘛，在印尼就是你没办法学中文，
0: 嗯，
1: 就变成他们完全不会中文，
0: 嗯，
1: 可能知道姓什么，但是没办法去找这个东西，因为照片也没有跟我一模一样的情况，
0: 嗯，但是还是惦念着啊，
1: 对，就是说有缘分的话可能再见面，没缘分的话他们也没办法，多得很，是这样的。
0: 哎，那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就是家族这一次寻根的经历分享给大家呢？
1: 肯定肯定，我想分享给他们怎么会找到，然后有什么办法，我会帮忙他们问一下，然后在中国的群里面我会帮他们分享一下，对吧？通过我的自己的亲戚啊什么，我们可能会帮的，我肯定要帮他们。
0: 你最想跟这些同乡说什么呢？
1: 不要放弃，相信缘分，缘分一来的话可能会见到你肯定没想到的东西。
0: 嗯，就是你的爸爸当初要求你们要学好中文，是不是？
1: 嗯是嗯。就当我们少年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是年轻人不听爸爸的话，因为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们应该去欧美国家，去发达国家，美国啊、澳大利亚、欧洲，这个是才有未来。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就是说你学好中文啊，你会英文，你下一辈就不怕没饭吃，就是可能父亲有意识到了中国在强大起来了，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可能你以后就是就变成普通人了。主要是因为爸爸的声音也是往来，还有跟一些台湾人，所以有时候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就会陪伴父亲，
0: 嗯，
1: 然后当时会跟他们沟通，然后了解了更深。哎，想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对吧？
0: 嗯，
1: 人口这么多，以后他们肯定发展起来了，可能要去国外啊投资啊什么啊，还不如我去学一下中文。就是自己我就是想到不仅仅是要学英文哈，你要也会说中文，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选择是一点都没有错。就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不听父母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未来会怎么样，
0: 嗯，
1: 可能我们的父亲母亲可能会看到了，哦，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要变成一个年轻人，变成自己要思考一下这个未来发展会往哪里，是这样的，最后跟着他的路。
0: 嗯
1: 啊，没错。
0: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最早哈你在棉兰学习中文的情况吗？你刚刚也说，嗯，小的时候学中文的那个其实是条件不怎么好的啊。
1: 嗯，是的。
0: 嗯，
1: 在棉兰开始学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我们高中毕业，当时学这个中文的机会哈非常的少的。当时在棉兰只有一个大学，它的名字叫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这个大学当我高中毕业之后，他是刚刚开这个大学的，就是我是第二波的那个学生。当时2012年，还记得很清楚，2012年。
0: 那个大学里面开设了中文课程，是吗？
1: 对，专门学中文的课程，学生不多，完全不多，因为他们想象中的中国还是在落后的那一代，知道吗？就12年的时候，很多印尼年轻、印尼华裔、印尼华人就觉得中国还在那个落后的时代，他们的想法还停留在那边。
0: 那个时候你也不大，10多岁吧，是不是？
1: 18岁。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那里，就是那个大学的这个中文的学习情况，似乎是满足不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上课里面的话，大家都是说普通话，但是就是幼儿园的普通话嘛，我就是可以这样说，
0: 幼
1: 就是
0: 儿园的普
1: 刚
0: 通
1: 刚，
0: 话，学
1: 就我
0: 拼
1: 们
0: 音
1: 大家都
0: 呢？
1: 是，对对，从波泼摸波特特乐乐就从那一刻开始学这些中文，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完全不会说中文的人在那边。啊，可能会说一些普通话，但是这个普通话很多，
0: 不标准。
1: 不标准，完全不标准。然后下课之后，大家都说闽南话，所以学习的东西就是白学了。我就这样觉得。
0: 所以后来怎么一个原因，就是要独自决定来到中国求学呢？
1: 因为当时我自己想，就是说这个时间不会再回来，然后我们学习时间就。

0: 剩下这个四年就本科嘛，我就觉得跟我的那个老师，他也是一个华裔，但是他是在中国留学了，读了博士，然后毕业当中文老师在印尼，就是在棉兰。然后那时候我分享跟他，老师，我想学好中文，然后他也看我好像拼命的学，虽然不是自己最聪明的在班里哈，姐哈，就是说他觉得我相信你可以的，但是我跟你讲，最好学习中文是直接到中国，不是在这边，他是这样说。然后我一周时间思考，就直接出发往中国去。
1: 当时家里人全力支持你是吗？
0: 爸爸就说：“你勇敢就去，决定了不要再回头啊！”就这样，直接飞到北京。
1: 直接飞到北京哈，在北
0: 对，
1: 京，
0: 北京华文学院。
1: 北京华文学院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个时候也是你第一次到中国吗？
0: 是的，我第一次到中国，
1: 什么感觉呀？
0: 想哭，想家，没办法离开家，想到父母亲，然后周围要沟通又很难，没有朋友，因为从苏门答腊那时候出发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中国才知道不能用一些软件跟他们沟通，然后12年那一代几乎要国际电话，非常的贵姐。那时候才一个月一次才打电话。
1: 那你没有在中国办张卡吗？在北京来了之后，
0: 有，但是你国际电话的话，
1: 还
0: 这
1: 是
0: 个费
1: 贵。
0: 用很高，是很贵。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啊，
0: 微信刚刚起步。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刚来，中文水平，
0: 中文谁？
1: 你的中文
0: 不怎
1: 水
0: 么
1: 平
0: 样。
1: 不怎么样，包括饮食啊、气候啊、生活节奏呀，都能适应吗？北京的这个饮食气候也很
0: 肯定
1: 干
0: 不会。
1: 燥吧？对你来说，
0: 对，肯定没想到中国有4个季节嘛，然后有冬天，有夏天，哇，夏天就很热，冬天又很冷，然后印尼这边365天都是就是热带嘛，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有短袖啊，就短裤啊，没想到冬天那边没有带这种衣服，就是在中国开始就是去那一些可以讨价还价的一个市场。然后跟他们沟通，就开始用那个幼儿园的普通话跟他们沟通要买东西，是
1: 幼
0: 这样。
1: 儿园的普通话水平，结果还是
0: 就
1: 买到
0: 是
1: 手了。
0: 可以买到手。
1: 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去到市场买厚衣服是吗？
0: 对，买羽绒服，可能那时候开始学习，哎，觉得很有意思，哎，这边400块，就到时候那个销货员还是那个老板不太懂我们说的话，他就开始那个计算机给我们，就开始跟他按。就这样学习中文，
1: 但是还是达到目的了啊。
0: 是的，是的，还记得就当时刚刚到北京，然后吃当地的一些香肠啊，什么都不太习惯，因为味道北京人不太喜欢辣，那时候很难受，我都觉得。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肯德基跟朋友，到了肯德基，服务员开始问了要订什么，要什么，我们就没办法说，然后一直图片用。手指一下，指一下要几个，
1: 用
0: 要那
1: 手势
0: 个，要
1: 交
0: 这个，这
1: 流，
0: 个。对，很辛苦的感觉那时候，
1: 但是还
0: 非
1: 是熬
0: 常
1: 过
0: 幸
1: 来
0: 存者
1: 啦，
0: 熬过来的。尤其那段时间，那个词典没有，手机没有现在的方便。我那时候从印尼带过去的那个词典，都是一本书很厚的姐，所以我
1: 字
0: 买一个
1: 典
0: 东
1: 是
0: 西还
1: 吗？
0: 要开，对。我要买一个东西的话，我还要开那个书，然后看一下那个字
1: 查一
0: 是
1: 下
0: 叫
1: 字
0: 什么。
1: 典。
0: 对，就
1: 但
0: 是那
1: 是，
0: 时候就熬过来的。
1: 在北京待了多长时间呢？第一次来学中文，北京华文学院。
0: 第一次总共是1年半。
1: 有没有收获些什么呀？
0: 第一年学了在北京华文学院，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那个 KSK 考级，就是汉语水平考试。就是学了一年，然后试一下我可不可以通过5级，因为总共有6级嘛，就是学了一年就可以通过5级的汉语水平考试，蛮不相信的啊，可以通过，
1: 结果通过了是吗？
0: 通过了考试。在北京华文学院，如果要毕业大专，我们要有那个汉语水平考试第5级的，
1: 那个第五级是属于高水平吗？
0: 算是中高了姐。
1: 那你从幼儿园的这个汉语水平一年半之后就到了一个中高水平，还是可以的啊。
0: 就是因为老师很耐心的叫我们，如果我们不会的话，老师很愿意，就是说加班呐，可能加一些班，然后问我们你这边哪一个不太懂，可以跟老师说，然后我们就分享老师为什么要用这个的，他的的，就是那个的，我还记得要怎么学。
1: 低地德是吗？
0: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老师非常耐心，解释
1: 还
0: 得
1: 记
0: 很
1: 得那
0: 清
1: 个老
0: 楚。
1: 师吗？
0: 陈文文老师还有修老师，非常多老师，哇，已经十几年了。
1: 后来有没有
0: 这
1: 回
0: 老
1: 来
0: 师
1: 看
0: 真
1: 他
0: 的
1: 们啊？
0: 有，肯定要回去看他们。
2: 左耳边到海边。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印尼从事车企行业的朋友郭东龙。哎，东龙，那个时候第一次来中国，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1: 哇，就觉得很酷，可以说很酷。你说看到那个天安门，保留的这么好，就很吃惊。还有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球场。就是很觉得哇，中国这么发展了，
0: 那个鸟巢吗？
1: 发展的很，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没有我想到的这么，可能想到的以前这么落后，还是很乱的样子，没有，就觉得在中国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然后学习环境也是非常的好，比印尼的好。
0: 那一年半基本上就在北京了，哪儿都没去是吗？
1: 只有去过天津，学校有带我们去玩。所以说北京华文学院这个学校我就是蛮开心的，这个一年半在那边学习期间，因为每两周学校会带我们去拜访一些游客的地方，长城啊，故宫啊，天安门啊，然后有那个颐和园啊，老师会带我们去参观，然后
0: 外地游客必去的地方
1: 啊，对，然后每半年比如说冬天啊，学校会安排我们去哈尔滨去参观一些这个玩的地方。
0: 你去了吗？
1: 了解一下。啊，去了，当然去啊，肯定要去啊。
0: 感觉怎么样？受得了那个冷吗？
1: 受得了，必须受得了。哈尔滨太美了，我觉得哈尔滨太美了。然后还有去南方参加厦门啊，去华侨大学，厦门的华侨大学啊，参观你这些学校，然后去上海啊、苏州、杭州。就这一些
0: 哇，全是学校组织的
1: 啊。是的姐。
0: 哦，福利好好啊。
1: 会说中文了。如果是一个学生就专门看一个书，一直看书，我觉得可能学生会觉得很无聊，对吧姐？但是这个北京华文学院会带我们去，不仅仅是学中文，但是他会带你去了解一下中国北方南方有什么区别，然后每个地方有自己的口音啊，对吧？但是我们会用那个标准的普通话跟他们沟通，这个是蛮有兴趣的。
0: 那在北京去了那么多地方，什么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你比较喜欢的地方？
1: 最深刻的肯定是长城的。就是心里会想到，如果是现在可能有很发达的一些机器可以把那个石头带到上去，那我们想到之前用人的实力把这个东西搬上去是到底是怎么搬，然后多久要做这个东西，这个很吃惊，然后很想知道这个东西。
0: 后来有解开自己的疑惑吗？
1: 要知道的是，因为那时候建了这个东西是为了避免这个战争，就开始建这个长城。
0: 那后来去到那些南方城市，有没有你喜欢的？
1: 南方城市吃的，可能会喜欢吃的。
0: 吃的啊，广州。
1: 广州、深圳、厦门，厦门待的比较长，时间比较长。
0: 哦，就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学校组织了去到那边，所以你喜欢那边了，以至于后来你从北京华文学院升入到了华侨大学，是吗？
1: 那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学校组织了，然后南方觉得蛮不错。第二原因就是吃的东西可能会习惯一些。然后我想就是我的时间，学习时间不是很长，我想感受，已经感受了北方，那我想感受了南方。下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因为有女朋友。对对对，因为她，我们是一起在北京华文学院，然后她比我早毕业，然后就搬到南方，就是华侨大学，然后我就也是为了她搬到厦门华侨大学。
0: 哦，就是在北京华文学院认识的女朋友。
1: 对，
0: 然后她先考到了华侨大学，然后你就跟着去了。
1: 跟他去就是另外一个元年。
0: 那边环境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比北方好多。
0: 哪方面比北方好多了？
1: 肯定第一是吃的好，蛮好吃，比较习惯，因为偏向于东南亚的味道，还可以。然后气候，因为厦门我们学校是集美区，靠海边，然后那个
0: 在集美区啊。
1: 对对，空气非常的好。北京那段时间2012年、2013年还会有一些污染严重，然后味道比较强。 然后有时候会有，
0: 沙尘暴，
1: 那时候对，沙尘暴还会来到北京，那时候
0: 所以不
1: 就
0: 管
1: 觉得，
0: 是饮食还是气候，都很喜欢南方啊。
1: 对，
0: 哎，听说你在华侨大学坚持了1年半的时间，风雨无阻，每天绕着那个龙舟池跑5公里啊？
1: 是的，
0: 怎么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自律、这么严格的一个目标呢？
1: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的体重大概在87公斤嘛，那时候是87公斤，然后
0: 觉得
1: 觉得
0: 胖是
1: 自
0: 吗？
1: 己，
0: 觉得自己，
1: 觉得身体胖，然后跑步一下子做一个动作，就觉得哇，身体很不舒服，很重的样子，所以决心要减肥。第二原因就是想给女朋友表现，好看，对不起，想到自己好。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女朋友长得漂亮，那觉得
0: 你
1: 应该
0: 朋友
1: 都
0: 是
1: 配得
0: 哪里
1: 上，
0: 的？
1: 就之前是雅加达，
0: 那现在你们还在一起吗？
1: 可惜没有走到终点，可惜没有。
0: 那没关系，反正呢，你觉得这个长期坚持跑步给自己带来
1: 非
0: 最
1: 常
0: 大
1: 好。
0: 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1: 跑步哈，就是你会想的东西会比较轻松，会调整你的心情，然后你会觉得做事情很专业的，就是会用心去做事情是这样的，然后你安排每个东西的话，会变成有一个程序，就是带来给我们很不同的感觉。比如说我这一周要安排的是，比如说周一我早上要上课，上课下课我要去打工，会变成很整齐，变成一个很
0: 很
1: 有
0: 规
1: 规
0: 律
1: 划
0: 的，
1: 的人。对，很规律的人。
0: 那你现在觉得就是在华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哈，就是校园生活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是更了解中国文化哈，然后很多国际朋友也是有中国朋友，经常说听到的老师跟我们说家里靠父母，外面靠朋友，就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那边可能有一些学弟啊、学妹啊，遇到什么困难啊，然后可能他中文不是很好，我们可以协助他一下，跟他沟通啊，带他去做其他的什么事情啊，就学校需要的啊，我们可以帮他们。主要的话，我觉得在中国，我会比较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0: 刚刚你说到就是校园生活，让你知道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1: 比如说，中国人开始为什么他们很多方面吧，我其中说一个，比如说吃饭，可能中国人我觉得他们吃饭的那个饭量很大，然后为什么爱喝酒啊，跟朋友出门喝酒啊，这个文化可能在印尼我们接触不了。因为在印尼的话，喝酒，穆斯林国家没有喝酒，当地人的饭量也是很少。我们发现的话，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吃的很多？因为中国人到处都是去哪里，没有坐公交车的话，走路很少有自己的车。但是在印尼的话呢，这边人走一段路，可能2公里、3公里都要坐车还是摩托车，因为天气关系，这边太热，人家会觉得坐车、摩托车快一些，然后他们吃的东西比较少。但是会长胖，是这样。这个是饮食这方面的文化的差异，
0: 哎，那
1: 就
0: 为
1: 是
0: 什
1: 发
0: 么
1: 现
0: 印
1: 到
0: 尼人吃那么少还长胖呢？还
1: 了。
0: 容易
1: 对，
0: 长胖？
1: 主要是印尼人喜欢喝甜的，姐，甜茶。对，中国人喜欢喝可能普洱茶，对吧？就是热的茶。印尼人喜欢都是红茶，然后要甜，就导致他们
0: 糖
1: 这
0: 分摄
1: 边
0: 入量太多了啊。
1: 是的。
0: 除此还有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你觉得收获还挺多的？
1: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文化就是做的吃的东西很丰富些。印尼的话，它就有炸，就是炸鸡呀、炸鸡蛋啊、炸薯条啊。但是中国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北方人会有北京烤鸭，然后南方可能会说比较喜欢面条会比较喜欢粿条那种的。北方人会比较喜欢吃菜跟馒头一起，那我们南方还是比较喜欢有蔬菜、有米饭的这种，就不太一样。
0: 你说的都是你喜欢的，是吗？
1: 可能是这样，看得出来。
0: 那你从看不懂汉字到能够流利的沟通、深度的读写，你平时有哪些独特的学习方法吗？
1: 我个人的话，开始是从音乐开始也，
0: 听音
1: 听一
0: 乐。
1: 些，对，听中国音乐啊。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会喜欢周杰伦，就刘德华，就
0: 你
1: 这一
0: 喜欢
1: 些。
0: 吗？啊，你还喜欢刘德华？
1: 刘德华还不错，还有李圣杰， 还有光良，就这一些明星，蛮有名在这个东南亚。另外的方式就是跟中国人一起踢球啊，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然后看看运动节目，就是看世界杯啊，羽毛球啊，就看中国播的一些世界杯，用中文沟通，就我们就知道哦，传球什么吊球，会学到可能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一些东西。主要是在厦门那时代，我有一些跟中国的一些人，就是一起做足球俱乐部。偶尔我会带一些外国人，就是泰国啊，非洲的一些人啊，就一起跟他们踢球。
0: 然后你们之间就用中文交流啊？
1: 那是的，因为我们华人也没办法说非洲话，也没办法说泰国话，就是我们外国人用中文交流，然后跟中国对手也是用中文，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在沟通什么。
0: 挺好玩的一段经历哈。
1: 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其实对于这位来自印尼的朋友东龙而言，一口流利的中文实实在在为他打开了更多事业发展的机会。那至于这份优势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会在之后的全景南海当中和你继续分享。那今天要再次的感谢郭东龙的分享，谢谢您，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 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5: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4: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6: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4: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7: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4: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 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8: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4: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四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9: 准备起爆，3、2、1，起爆！
4: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8: 这个雷呀，都40多年，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4: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5: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4: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7: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4: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10: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啊，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11: 杜国，杜国，谢谢你，
7: 杜国，
11: 杜国，杜
7: 国，
4: 杜国。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 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妍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妍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12: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4: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13: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4: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13: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8: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强制着他，不正常睡觉，要出去吹泡泡。搀扶着出去。
4: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13: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4: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10: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啊，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4: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

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他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拦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3: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0: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1: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0: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2: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1: 按住说话。
3: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4: 可以。
0: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3: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0: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5: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0: 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6: 当时泪有点多，
5: 当时泪有点多，现在没了，
6: 没了，
5: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0: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7: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稍息，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地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那么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 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拨打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4: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1: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刚举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的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上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靶标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突出线。
1: 顺着惠勋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2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作战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勋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勋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上方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勋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勋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勋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的底下等他。
4: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会军为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4: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5: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知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5: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6: 30距离，准备出发。
7: 销毁前准备完毕，
6: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7: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6: 报班长，销毁不了。
7: 销毁不了。
6: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8: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9: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7: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10: 演要准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得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切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10: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

0: 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1: 开始自然。
0: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2: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0: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1: 好，开始销毁。
0: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0: 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3: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4: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5: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
0: 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它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地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以后为底栖类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衍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呢，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于淤泥当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 这样呢，使得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呢，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2: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6: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2025年6月，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编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2: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6: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增加，其中物种总数增加2.4倍，林鸟种类逐年递增，鹭鸟、恒玉类、椋鸟等鸟类数量显著增加。
2: 那下潭尾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防风消浪等生态功能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6: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4.3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还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碳中和林。我们刚才提到，下潭尾红树林种植面积达85公顷，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屏障，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那作为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它在科普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如何呢？
6: 下潭尾红树林经常开展增殖放流、海洋生态防灾减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关爱海洋、保护生态的理念。此外，还建设红树林专题科普馆，科普老师会给民众讲述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故事，同时还举办海洋公益市集等活动。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2: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的介绍。
3: 我想让大
4: 变得干干净净的，
3: 更漂亮，更蓝，更闪。
7: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4: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5: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如今沿着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开阔的滩涂上忙碌着觅食的鹭鸟。这片海上森林固然郁郁葱葱，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间有意保留了大片裸露的滩涂和蜿蜒的水道。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滩涂都种满红树呢？这种留白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态考量？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以及下潭尾的生态试验积累了哪些可复制推广的厦门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杨教授您好，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什么有大片的面积都是滩涂而没有种上红树呢？
8: 好，那刚才我们从红树林里面走到滩涂上啊，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滩涂有这么大面积不种红树林？其实这正是我们下潭尾红树林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学的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啊，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哈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有保留了滩涂啊，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哈，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啊，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潭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潭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哈，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啊，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啊，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得非常快啊，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啊，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嗦一点哈。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啊，被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哈角美村因为前面的非常大的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哈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那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这个莫兰蒂台风。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哈，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啊农田呢堤岸的海堤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6: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8: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 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哈。

0: 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包括一些冰螺呀，包括一些蛤类哈，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啊。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在整个下南纬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物种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另外呢，从鸟类来说，鸟类以前我们下南纬是主要是以这个水鸟为主的，那有了红树林的时候呢，部分的林鸟、林子的鸟啊，它也到红树林里来了，所以从鸟类这种类它也有一个增加啊。所以我说从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有了红树林之后，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实际上它的物种的多样性是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丰富的。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4: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0: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是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后，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的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它管理这个的时候，它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所以它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就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啊，草栖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树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 SEC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了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做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氛围，这是个非常

0: 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山委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山委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着洪水林知识，保护洪水林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哈，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洪水林，在没有洪水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山委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要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他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山委来做宣传，啊，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下山委洪水林管理的啊这个方面来了。
1: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洪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厦门其实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说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看厦门市的。我们讲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因为他们在把洪水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洪水林认知是在潮间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洪水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洪水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洪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3: 更漂亮，更蓝，更闪。
4: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5: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6: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我们常常会由衷欣赏别人身上的闪光点，真诚为他人的收获感到开心。最近我有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你能看

0: 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今天我们就围绕这句话，邀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的创业者笑天一起来聊一聊看待他人看待自我的心态。我们来欢迎笑天。笑天你好。
1: 哎，笑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就来跟二位来讨论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叫做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你的解读是什么？
2: 我觉着啊，这个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不是一个很满的话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变得十全十美才有资格看见别人的优点。
0: 嗯，
2: 它讲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容量。我最近在陪孩子暑假看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做《士兵突击》，然后因为暑假阴差阳错的，反正机缘巧合，我拿出来给孩子看，结果没想到一看我也就又看上瘾了。我发现不同的时期你优秀的作品你反复在看的时候又有自己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收获。那么我想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他的那个连长高连长，从一开始许三多到他这个七连这个连队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是看不上许三多的，他会觉得他各种笨啊怂啊，连队里边拖后腿。这个阶段呢，他生活在自己的那个骄傲的里边，他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优秀强悍，他是看不懂许三多的这种轴的这种可贵的。然后后来军队改制，然后七连解散，他那个突然自己的事业和精力达到了一个谷底，沉下心来之后他才发现那个最后守在七连最后的那一个人是许三多的时候，他能够从他身上能看到那种执着。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好前提是你的内心自己不再狭隘，不需要通过否定别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能够你自信有足够的安稳足够强大以后，准许别人有属于他的光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别人的好。那这个本身是其实是你自己因为有了空杯心态能够有足够的内心强大，能够接纳别人也好的同时，你才能看到他人的好。
0: 嗯，
1: 哎，我特别同意笑天后面说的这段话，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接纳别人的好？我觉得首先自己一定是富足的，我有自己的世界，我有底气，同时呢我对于别人的这种好又是可以去欣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好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可能他的那个优秀的角度和方向啊，跟我的生活离得比较远。首先就是你能够欣赏到他，那说明你对这个世界和人格啊人性啊这种认知啊，你是在那个水平上的，所以你能够发现你具有那样的可以去理解他人发现别人好的这个眼睛和视角这种视野。另外呢就是自己也是足够上进积极努力的，我有这样的心胸能够更好的去接纳别人的好。
0: 嗯，二位都提到了一个内心的状态，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我可能想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信。
1: 嗯，
0: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我就回到了我学专业课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上那种小课嘛，就是小倩知道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专业上的比较。我觉得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不能根据别人的标准总觉得自己矮别人一头，也不能说你看不上别人，就是每个人他是有闪光点的，你要站准自己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同时要有自信，你才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心态。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有闪光点的，比如说这个人播报新闻的时候他可能节奏特别好，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发音更标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能学到更多，
1: 就是和他人的这种相处啊，取长补短。嗯，就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能够看到别人闪光的这个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哈，去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我不光是能正确的认识我自己，我还能够发现我身边的其他人的闪光点。
0: 嗯，对。还有一个除了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给别人一下定义，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接触多久呢，你就对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阻止你看见他的好。
1: 哎，其实这个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他一上来接触某个人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这个人做的一些小事不太符合自己的这个审美和判断的时候，他先容易就是给这个人说，哦，那他是不是
0: 贴个标签
1: 不够优秀？
0: 啊、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误解和错觉，但是可能你耐下心来再去多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身上有哪方面哈是自己不具备，或者是自己真的是很欣赏的，嗯。就是不要去盲目贴标签吧，善于发现，
0: 其实也是一个放开自己的一个心态，去接受 去把自己的视野扩大一下，
1: 对，
0: 这是内心的视野，嗯，就是你愿意去看更多的人的表现，你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人，
1: 嗯，
0: 而不是被自己的一些狭隘的思想，就像萧天说的，步步自封，嗯，
1: 对
0: 对。接下来就想让二位举一下生活当中的实例啊，什么样的时刻你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过另外一个人？
1: 我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当我自己的视野，我自己的世界足够丰富的时候，我才能发现更多的好。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对一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你不懂这个领域，那可能这个人他说一个什么，你是觉得哎呀好像很高深，但你不懂啊，那你肯定意识不到这种好。但是可能在当你的知识面足够宽，也许你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在这方面你有所涉猎的时候，那当一个人这方面哈，就是比较权威的，或者他能够讲出一些你所认知层面还达不到的时候，那肯定你会对他带有一种欣赏，或者你正在探索这个领域呢，那刚好这样的一个更具有知识层面的这样的人啊，他所给你讲的一些东西啊，能够更打开你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好吧，对吧？首先我对生活，我对很多的这个知识层面我都是感兴趣的，我有好奇心探索心的时候，那我肯定能够更多的去发现在更多领域哈，这些优秀的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认识别人的好，也首先应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打开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丰富。
0: 嗯，对。那笑天呢？
2: 我是这样，我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的时候，是我是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人前表演的那么一面，但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那么这个人没有人盯着，没有考核，没有监督，他还能够从容的去按自己的节奏坚持做自己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发自内心的去欣赏他。
1: 嗯
2: 啊，如果你非要让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最近因为我在看这个剧，我很上头。那么就在前几集里最让我打动的就是许三多被分到了一个不太重要，说是孬兵的天堂，一个五班在草原上，草原五班那个地方大家都在混日子，躺平，没有考核，没有监督，都在打牌消磨时间。他做了一个坚持，作为一个当兵的人的坚持，他就坚持出操，坚持整理内务，也没有人监督他。最后的最后，哎，他自己一个人修了一条路。那个时候根本他修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上级领导会看到，我做了这个事以后对我个人的晋级之路有没有什么好的影响，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在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踏踏实实一个人修了一条路，没有掌声，没有观众，但他最后反而通过修这个路然后救赎了自己，让自己发光，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所以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这个人。
1: 嗯，这个就是发现了生活当中这种默默无闻的人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动。
0: 哎，其实我欣赏那种人就是说他做了但是他没有说，然后你发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他不仅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他还隐姓埋名，就是这种。
1: 对，这样的人就很有毅力和定力。嗯，
0: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念大学时候的那个班长，他一直都是勤工俭学嘛。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想他并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你平时看他也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那种人。
1: 嗯，
0: 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从另外一个学习委员的那里听到他捐钱给地震灾区，还捐了一个不小的数目。
1: 嗯，
0: 但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嗯，当时对我就觉得啊，这个班长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专业课又好，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1: 嗯，在我有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善举当中，就是去会映照自己自身。
0: 对对
1: 对, 对，就可能我们也希望会成为这样的人。
0: 对，
1: 嗯，
0: 是，
1: 但是有人默默的就去，他去做到了。所以说就是更加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默默无闻的细节当中去打动自己的这种例子。嗯，
0: 其实综合来看，在很多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一旦发现别人的好之后，就像小倩说的，他可能会成为我一个榜样，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1: 嗯，
0: 但是其实啊，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是人嘛。
1: 嗯，
0: 有的时候看到别人优秀，也会有人真心祝福，也会有人容易心理失衡。
1: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否认啊，就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嗯，
1: 比如说在有些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嫉妒啊。
0: 嗯，
1: 或者是看到别人达到的这个是自己一直想达到但是就是努力没有实现，那他会产生失落呀，产生失落沮丧，哎，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哈。
0: 嗯，
1: 就是客观上会有这样的心理失衡的时候。
0: 哎，对，在你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告诫自己不要这样吗？
1: 嗯，我觉得我好像还不是一个，可能我心比较大，我不是一个容易对他人的优秀产生嫉妒情绪的人。
0: 嗯
1: 嗯， 就可能我觉得人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那么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你的骄傲，你也有你自己默默耕耘的事情，而且相信一定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收获的时候。所以说就是当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反观自己去肯定，先肯定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它是一个经历嘛，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积极的正向的去生活，然后不断去希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那你说最终的这个实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一路的这个过程，你努力，你不断的去向自己目标靠近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本身也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和能够让自己持续欣喜的积极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不要太被那个结果所困住吧，就是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曾经付出所换来那些回报，看到自己的拥有，可能这个就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走出一些负面情绪。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看到别人优秀，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心理失衡啊，就可能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但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小倩说的，你没有把这个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你光看到别人有什么，你也有的时候看看自己有什么。
1: 对，跟自己太熟了就经常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是不是？
0: 对，那小天呢？
2: 是这样，我觉着呢，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所有的人跟你之间都是竞争博弈的关系，那么他好了就代表你输了，然后他发光了就代表你黯淡无光了，那么这个时候见不得别人好，别人也好了以后你就容易心理失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翻过来去看待这个世界，能够真正的从旁人的角度上能够真心的去祝福别人，懂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好处，有自己的节奏和机遇，他人的成功是他人，自己也有自己的路，等你能想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等于是大家一起同行在世界上走这么一遭，那么你可能就会真心为他人祝福，不会觉得他的成功就代表着你可能不成功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时间机遇点去发光。
1: 哎，萧天说这个特别对，就曾经有人说，那你说比如说一个好朋友的圈子这么几个人，说这个圈子里如果说难受的话，有点难受，那谁会难受？有人就提出说那个最弱的人他可能是会难受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朋友圈子所有人都比他强，就有时候会产生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哎，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愿意跟比我强的人交朋友的人。
0: 哎，你是想学习呢还是想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啊，有时候哎真的慕强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啊。
1: 对，因为你想，那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各方面哈，可能如果说是很理想化的话，他各方面都能比你强，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你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引领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就是比自己强的人，在他身上我能够学到看到我所达不到的那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比较喜欢沉浸在这样的环境里。
0: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曾经有个朋友问过我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他说，王悦，你如果啊看看自己现在生活的状态，然后再找你心目当中你比较羡慕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愿意跟他交换你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当时想了一下，发现虽然他有他的好，甚至他的好大过于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我仍然不想去交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经验生活是非常独特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还是不想去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他都不是完全完美的那种状态，就像那句话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就有时候我们真得客观的去看待哈，因为大部分我们也是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都是美好的，那大家展示出来的肯定是自己生活精彩丰富的一部分，
0: 朋友圈里都是
1: 对，觉得哎呀生活真的很美好，这个不可否认给我们带来愉悦心情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就像月月说的，那你要不要真的跟他去交换，也许交换了会看到不同人生路有不同的困难啊什么的，其实可能本质上都是一场锻炼。
0: 对。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就很难看见和认可别人的闪光点？
2: 我觉得确实会这样的。当我们自己陷入了一个低落、自我怀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全部的注意力都会关注在自己的困境里，你内心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人品啊或各方面变差了，更多是一种情绪消化带来的这种本能。低谷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跟别人喝彩，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坚守住这个底线，不去否认，不去诋毁别人，就不错了。

0: 你就比方说你说竞技体育对吧，有第一名的就会有人成为亚军，那么往往你没办法说我这场比赛我也很有希望能跑那个第一名，但是我被别人超越人家赢了，但那个时候我肯定在低谷，我整个情绪是在我自己没有得冠的这种失落里，我很难去为别人衷心喝彩，但是我没必要诋毁他，起起伏伏，然后很难说一直都在很亢奋的状态，精神很饱满的状态去认可看到别人，那么在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啸天，这个让我也想起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的秀啊，它也是一个比赛性质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里我提到的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比如说两个队 PK 对抗啊，总有一个会被打下去嘛，那个被打下去的队他是怎么来呈现出对另外那一队的赞赏和喝彩，这个很重要，这可能不流于形式上的，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就撑住场面，虽然我输了，但是我一定要也对对方表达自己的祝贺啊，把自己的气魄拿出来，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当你经历过自己状态低落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还差在哪里，对，你会更容易看见哎，我的对手赢在哪里，可能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2: 对，我觉得就是真正两个人说是那种一对一 PK 的时候，然后你还就输了，还能马上为别人鼓掌喝彩，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就人之常情吧，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在我失败的时候，我不表现出为你的成功兴高采烈，但是我心理上真的不代表对你的诋毁，对我是尊重有实力的对手，深深的被你震撼和这个感染到啊，可能会给我接下来更多的去奋斗啊和努力的这种动力。对，一个好的对手确实能帮助我们成长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成长过程的，在我小时候啊。在我更年轻的时候甚至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时候你不如人的时候，但是你同时又非常有自信，呵呵，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凭什么呢，哎，他到底胜在我哪里呢，你自己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确实心态容易失衡。
2: 不过我觉得
1: 年轻气盛
2: 年轻气盛，你看你虽然输了，但是你还能够保持就是说一种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起码就不会被这个强大对手彻底打败，对吧，后续我还会再努力，这种生命力我觉得可能我们内心还是要不断的去保持这种追求这种生命力的。
1: 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状态很低落的时候，反而要让自己更加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你才会找到更多的路和更多发力的方向。
2: 不过有时候我有这种体会，比如说自己的状态特别差哈，正好是
1: 没有精力，就是
2: 什么事儿就实在
1: 沮丧提不起劲儿，
2: 就是可能身边幽默的人他讲个段子以前哈哈笑，现在笑不出来了，别人跟你分享他的一个成功，哎，好像也没有余力哈，心力去跟他一起高兴了，这个确实是会有的，对，但是自己如果说是缓过来了啊，重新积极起来，可能真的是会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东西。
1: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你看见别人的优秀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处于一种真心的欣赏，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这种盲目的羡慕去内耗自己。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小倩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朋友圈之类，你看到别人，哎呀，生活真精彩。工作的好，然后到处游山玩水，也有时间啊，家里也照顾得很好，好像什么都很完美。你有的时候会，哎，为什么我的生活好像就不尽如人意，有这么多烦恼呢？就是这种羡慕就会让自己会内耗，我为什么没有？
2: 那我觉得起码人家游山玩水或者生活打理非常好的这一面展现出来，那不可能他没有就是烦心的时候，只不过他没展现出来吧。我觉得有这个原因，那可能刚好就是对方的那个闪光点你又目前还没有达到，然后又映照到了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小失落的，这个也很可以理解啊。不过你看你要是在生活里面你去追求一个目标，那你可能取得了一个什么证书，达成了一个什么结果，那你晒出来别人看到你的朋友圈，别人也会羡慕你呢，对不对？
1: 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聊过，有一部分人真的甚至因为自己会有这种觉得内心啊在内耗自己，就是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如何精彩，选择不再去看朋友圈了。有这种，
2: 那我觉得这就是负面情绪有点重吧。啸天怎么看这问题？
0: 我觉得还是个心态吧，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朋友圈大家不是有晒朋友圈这么一说嘛，那么往往到了这个什么五一十一啊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去玩去晒。那么特别是我嘛，我们在海南，往往到了寒假和春节，大家都在游山玩水在跑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么别人那个阶段说啊有很好的东西很优秀或 干了很多事情让你很羡慕，那个时候你应该嫉妒吗？我觉得应该没必要吧，因为他只是每个人的节奏和每个人登到这个顶点的时间和节奏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在高峰，你可以赞许他，欣赏他，你可以恭喜他，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你不能到这个位置，只是你该玩的时候可能别人在上班，那么等到别人在玩的时候你是你的工作，这只是你自身的节奏和你的工作性质来决定的。你可以去欣赏他，但是不会盲目去复刻他的道路或按照他的标准去考核自己，这样的话你盲目的内耗，只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忽略别人背后付出的努力或人家的付出，不断拿别人的优势打击自己，对自己来说是很不理智很不聪明的一种做法，反而就是让自己显得那么狭隘了。
2: 对，啸天说等我有时间呢，海南有的是风景可以晒。
0: 对对对，就是说那人家玩那个时间你也想想，等你要闲的时候，那我们出去旅游都是按月的，我们从来不用什么黄金周一周一周的，那我该忙的我肯定要忙，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同样能拿到这些内容。所以就是不要过分的嫉妒。
2: 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精彩。
1: 但其实说我们看到有的朋友，我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会因此而屏蔽一些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屏蔽别人的朋友圈啊，就不再选择去频繁的刷朋友圈，我也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失衡了，对自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一段时期之内你告别这样的社交，我觉得对自己只要有好处也是可以选择的，对吧？一种生活的方式，等到自己真的能看开了，更把精力放在自己生活上，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一切都不再对他是一个问题了。
2: 就每个人他自我调节的方式不一样，他这段时间他就不想在比如说朋友圈的这种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去展示或者是去分享去交流的时候，那他就回到自己去内修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个能帮助到他，其实也是积极的。
1: 好，那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如果看见他人的美好，反过来会给自己带来过哪些滋养呢？
0: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举个例子，在朋友圈吧，就没有人愿意是总是当那个点赞在别人那个底下评论羡慕别人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你愿意肯定别人，然后愿意给别人点赞的时候，那么在这段关系里边就更容易有一个良性的流动，别人也就更愿意看见你的价值。谁都希望就是我发了个朋友圈有很多人看到了然后点赞，对吧？给你点赞的人他们也需要被看到，也需要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美好被肯定。那么其实赞美别人的过程也是训练自己有一双发现美的这个眼睛的过程。那么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来而无往非礼也，那么你要经常会发现别人的美，别人才会反过来也会发现你的美。所以说发现别人的美，看见别人的美，反过来对自己就是一种滋养，就是一种认同。
1: 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也正说明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是的。
1: 非常感谢啸天今天的分享啊，懂得欣赏他人也是接纳自己的一种方式，愿我们既能看见别人的光芒，也能看见属于自己的价值。最后再次感谢啸天的参与，啸天再见。
2: 啸天再见。
0: 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